0: 是你，哎，抱歉，刚才还以为你是怪人，谢谢你救了我们。山河指南没有介绍这只大树呢，它这么暴躁，只能等它离开之后再过去拿了。可是飞的伤势这么严重，不能再等了。它好像也在找什么东西，看来短时间是不会离开这里的。我们得想办法才行啊！
1: 我有办法。
0: 是你们？

0: 你好啊，青青草原灰太狼大王向你发出挑战，你敢应战吗？
1: 请
2: 辅助
0: 我。这么猛的吗？我和暖羊羊负责引开他，你们趁机去找罗肥，记住大家一定不要和他正面冲突。
3: 这办法真的行得通吗？我们得快点。大婶说他会跑，可是他也没跑啊。
4: 方向是我们还要跑多久啊？
0: 没事的，一切还在计划中。

0: 哼，看过来，本大王在这里呢，有本事就过来追我呀！
1: 住住！哎呀呀！哎呀呀！
2: 子竹，
1: 不住！
3: 灰太狼，你怎么样？没事吧？
0: 轻轻松松。
1: 不住！
0: 这个萝卜头顶的叶子好像有点熟悉啊，
4: 快帮忙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罗非。
0: 什么？
3: 什么？
0: 不要跑！我们也去帮忙。
1: 住！

0: 头跑了。
1: 第23集，我亲爱的沸羊羊。
2: 不好，蜘蛛网要被他挣破了。
3: 七七，干得好！
4: 展叔，
5: 谢谢你，小蜘蛛兽。
3: 走吧，我们快去帮咸阳他们抓那个药草。

0: 站住！别跑！这里太多地方让他上蹿下跳的，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树林。
1: 怎么回事？
2: 罗非好像很喜欢他发光的脚。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沸羊羊。
1: 懒羊羊，你
0: 好好休息，我答应过大家要好好照顾你的，快快休息吧。
1: 哎，可是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0: 青草蛋糕，
2: 站住！
0: 那是什么声音？
1: 后面那两个是喜羊羊和美羊羊。
2: 懒羊羊，抓住他！这个兽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在找药草吗？他脚上的那个就是药草，快！
0: 好嘞，
1: 我也。
2: 你休息。别跑，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0: 们继续追。
1: 不用了，已经拿到了，
2: 都吃过药草了，飞扬扬他们也好多了，肥怎么还不行？
1: 肥，
3: 肥，
4: 也不知道美羊羊他们抓到那个罗肥没有。
5: 要是早点知道有这个药草，就能帮红红治疗脚伤了。
6: 他朝菜干村去了。
1: 你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好休息。
2: 喜羊羊，你为了拿药草都受伤了，要不先处理一下吧。
7: 呼！

0: 肥，谢谢你把力量借给我。肥，你平安没事，实在是太好了。
1: 肥，
2: 你们没事吧？
3: 你们只是错过了喜羊羊和肥合体的场面了。
4: 根据快婿提供的线索，
5: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老人家放过我们吧，我们也是逃不快之啊。
4: 喜羊羊他们是往这边走了。
6: 那探测仪可以找到大家的位置吗？
4: 还不行，我们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信号。
6: 你该不会是灿灿吧？
0: 美羊羊，你终于认出我了！
2: 你能说话？
3: 我能说话了。
0: 我们一族靠脚跟外族交流，之前在换脚期，所以说不了话。
7: 灿灿，你是来这里历练的吗？
0: 不是，我的家就在这边。
6: 可是你之前说你来自亮角星的。
0: 是啊，我的部落就叫亮角星村。自从那一次分别之后，我听美羊羊的话，不畏艰险，努力修炼。你们看，我现在变得又强又壮。
8: 那这个小肚子是怎么回事？
0: 修炼也要吃饭的嘛。
8: 对。
0: 不过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9: 长话短说，我们是来帮暖羊羊找家人的。
0: 山海界我最熟了，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
7: 这是我妈妈月羊羊的项链，我爸爸叫俊羊羊，你听说过他们吗？
0: 抱歉，没听说过。
10: 俊羊羊，我听说过呀，他就是帮我们改良菜干配方的草药师。当时为了感谢他，还在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里画了一幅肖像画呢。
7: 原来我爸爸是这样子的。
0: 我也该回去了，不然我哥又以为我偷懒了。暖羊羊，希望你可以早点和父母团聚。有空我再找你们玩。
11: 灿灿再见，
3: 小羊们。
9: 我们也和大叔他们出发吧。
8: 你已经完成了山民的任务，接下来要去哪儿？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只灵兽，虽然你小小的，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特别棒。 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你这样吓唬人是不对的，你大欺小算什么本事？小地听，你没事吧？他们是你很重要的人吧？
6: 屁屁，
0: 太好了，小地听。
8: 不过我叫你什么名字好呢？
6: 屁屁
8: 屁屁
6: 屁屁
8: 比比啊，我就叫你爱费好了。
6: 屁屁，
8: 就这么说定了。那我们快出发吧。

0: 第24集，你怎么能松开手？
1: 这就是我们要穿过的那片雾吗？
2: 没错，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保持心境平静，要紧闭眼睛，一个搭着一个，好好跟着队伍。过程中如果听到什么声音都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受到它的影响。那我们进去吧。大白菜、鸡毛菜、
3: 老师、
2: 空心菜、油麦菜，
3: 有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4: 一个星期没去健身了吧？
3: 暖洋洋的事比健身重要。
5: 爸爸妈妈，
0: 我好想你们呐。
2: 你就叫暖洋洋吧，暖洋洋。
3: 这是，
5: 别再报菜名啦！
6: 起！
2: 看来你们被很多的过去所困扰啊。
3: 终于知道大师为什么是大师了。
7: 不过不用担心，如果不小心迷失在森林里面了，你们就要记住，必须再次进入这种红雾里面才能出来，否则就会一直困在那里。所以你们一定不要，一定不要。
1: 不要什么？怎么不说下去了？大师，
0: 我们穿过雾没有啊？能不能睁开眼睛啊？
3: 什么声音？
1: 我们穿过雾了吗？
2: 陈大孙恭候大家多时了。
1: 地图上没有说要经过陈大村呢。
0: 哎，琪琪，你前面的菜干村村民跟车队呢，你松手了。
5: 姐，
0: 你怎么能松开手呢？
5: 姐，
8: 大师们辛苦了，请吃点火山冰瓜。
9: 哇，看到各位捉兽师这么有活力，这一下一定没问题了。你看，那只我之奇带着项圈，看来是被驯服了。
0: 别怕别怕，他很乖，不会伤人的。你冷静点，不然不给你拍项圈了。
9: 真的不行了。
8: 不愧是捉兽师，我们有救了。
1: 你们一直在说的是什么捉兽师啊？
9: 你们就是捉兽师啊。
10: 对呀、啊，如果你们不是捉兽师，怎么会来这里啊？难道是来买瓜吗？
1: 其实我们只是迷路了。
10: 抱歉啊，我们搞错了。
11: 我一口都还没吃呢。
1: 请问你们知道哪里有红雾吗？
8: 红雾，
1: 我们本来跟着菜干村的车队前往天蟹营的，但在穿过森林中的红雾时走散了。
8: 这里四周光秃秃的，哪儿来的森林？也没见过什么红雾。如果你们要找喷气的，就只有那座鸳鸯火山。
1: 如果找不到红雾，我们就回不去了。
3: 我们到处去找找吧。
8: 你们找的时候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无法无天的凶兽啊！
10: 它毁我们的瓜田，砸塌我们的房子，
12: 抓光我们的树，搞得我们不得安宁。
10: 我的衣服都被它抢走了，所以我们才请捉兽师来收拾它。
1: 我们会注意的。
8: 但比起凶兽，更需要注意的是预防中暑。啊，
0: 美羊羊、懒羊羊，
3: 早劝你们多锻炼身体的了。看，我就没事。
1: 小羊羊，
8: 你们还是先进村里喝杯凉茶，消消暑，再去找吧。
1: 多谢了。
0: 琪琪，快跟上啊！
9: 鸡，
0: 琪琪，你也不舒服吗？
9: 别担心，没什么事情是一杯凉茶解决不了的。这个凉茶除了可以治疗中暑，还可以抵御外面的高温呢。虽然只能扛一小段时间，但足够我们日常生活使用了。
13: 琪琪，他会不会喝凉茶呀？
11: 你干什么干？你这么小的一只，我们不怕你的。
9: 而且你竟然怕苦茶。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十七数百场。

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谢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
1: 谢川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2: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1: 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
0: 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哎，砍柴呀！啊，
1: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嗯，
0: 什么时候来的？上个月底才来。
1: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0: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两个人。嗯，好。
2: 谢谢您啊！哎，
1: 不客气。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两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这么巧？一个牧师，一个修士，两个狙击手。
2: 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2: 我问心无愧。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你吃醋了？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2: 好啊，荣幸之至。

0: 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
1: 哎。

0: 没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
2: 你好，
1: 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呢。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当心，当心！啊，请。
1: 是马云飞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2: 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0: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2: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平布道了。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

0: 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
1: 哼，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0: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
1: 好的。
2: 少佐，动不动手。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4: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保不大。
1: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嗯。
0: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1: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那，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0: 来，咱们喝酒。
6: 来了。
5: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陈纳德上位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

0: 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1: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谢局长，再接再厉啊！谢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泽秋，啊，我叫立马，恭喜啊！
2: 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3: 哎，
1: 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笑>我跟你说啊。
3: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
1: 行，
3: 小心闪了腰。
4: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5: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4: 啊，走了啊！黄包车，
6: 哎，吊车，
4: 拉我到咸景街7号。
6: 好嘞，坐好啊。
4: 好。

0: 谢谷主任，谢谷长，这次可是为咱们出主持情况。哎，关师，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2: 那要是没破呢？
0: 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哼，算他命大。
1: 你们慢慢喝，好，
0: 点轻点。哎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
0: 余处长，恭喜恭喜。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
1: 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0: 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
0: 马云飞，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
1: 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

0: 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吧。嗯，
1: 我跟你说，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嗯，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
2: 这别腻歪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熏的可是老于。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嗯，只有来找你呀。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喜欢吗？
1: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哎，
0: 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好。<笑>
1: 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捷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
1: 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嗯，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哎，
0: 音乐还没完呢。
1: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哼，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
0: 不然我会吃官司的。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够亲热的呀，
0: 啊，
2: 王云飞。
1: 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2: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2: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
2: 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0: 啊，是吗？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哦，对，哎呦，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哎，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 哎，高寒，
2: 没心没肺的东西。
0: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2: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

0: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我才懒得看呢。哎，高寒，我……哎，我说你……哎哎哎哎哎！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占。梦想。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1: 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 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克。
3: 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 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 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 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1: 举办古洋洋复习高

0: 带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

0: 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意思，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2: 乘客，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0: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3: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2: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2: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2: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2: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它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2: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我来。

季春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0: 我们要去见你的父亲。
1: 交警，等任务结束后，我会向你求婚，我要娶你。 明天早上几点？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1: 你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2: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2: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1: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1: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
2: 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是啊。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1: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2: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
3: 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的。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 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

0: 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1: 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2: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3: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0: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3: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2: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2: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好。

0: 别慌，是我。 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哎。
1: 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经常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0: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
2: 不是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

0: 救不了你。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1: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

0: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1: 嗯，怎么样，
2: 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3: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不是，这是什么地方？
1: 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郝建，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对逃跑的人来说。
1: 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3: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2: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3: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2: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3: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0: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谢谢崔小姐。嗯。
1: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2: 江油机场。
1: 就在那儿降落。
3: 我是戴笠，同志陈娜的专机处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4: 上校。
3: 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5: 改到哪里？江油。
3: 为什么改到江油？
4: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3: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陈
5: 娜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3: 我忘了扣飞机。
4: 没关系。好的，飞江油。嗯。谢谢提醒。
3: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6: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3: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4: 半个小时。
3: 于洪泽，到。
7: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戴老板，是。
8: 戴老板，
7: 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先检查。
8: 于中晚报的，走吧。叫什么？
9: 王林基，哪家报社的？中央社。
10: 这么不像你啊！
11: 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10: 嗯。
11: 好，谢谢了。
12: 崔家报社的，我新华日报的。
10: 我
12: 新华日报的。
10: 我新华日报的。
12: 我新华日报的。
10: 快点，走啊走啊走啊！好，我们都检查完了。
11: 包别忘了啊！
10: 好嘞，没出人。
13: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4: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多问你的问题。
1: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2: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3: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长官。
1: 跑道方向，继续警戒。
0: 是。

0: 哎，于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
1: 好，
0: 来人，把尸体抬走。
2: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3: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
4: 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3: 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4: 跑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5: 太好了！哈哈，哎，
4: 好。

0: 哎，云飞，
1: 云飞，
2: 嗯，
1: 你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家。
1: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

0: 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宇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2: 不对。

0: 快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1: 发生什么事？
0: 听话！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扶地下！叫吉普离开！叫吉普离开！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

0: 深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

0: 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7: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这种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6: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

0: 4009011119，40090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1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11119，40090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究竟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究竟呢？下落不明。嗯，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下去。是。
0: 立即激活2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2: 机长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0: 土肥老友终于。

0: 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
0: 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
1: 明天上午9点。
0: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1: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1: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1: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1: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1: 是，这是5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1: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
1: 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1: 有这个可能。
0: 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
1: 你们看我行吗？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0: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1: 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1: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2: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1: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2: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1: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2: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
1: 哎，云飞，伤怎么样了？
2: 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
3: 郝建，

0: 咱们进去说吧。
1: 走。
2: 哎，岳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1: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2: 哎，这话说
3: 的。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2: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
4: 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2: 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5: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2: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1: 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4: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2: 哎，不是。
1: 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2: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1: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2: 哎呦，何杰，
3: 何杰，算了，老爷，这活我们接了啊。
5: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2: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3: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1000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3: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5: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2: 你
5: 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1: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3: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爷，怎么着啊？
2: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3: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2: 行，一言为定。
4: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6: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4: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6: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4: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6: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4: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6: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4: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6: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4: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7: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兄弟们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稳人接管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啊。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3: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2: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3: K-27， 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2: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3: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2: 不，奢侈品。
3: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了。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
1: 嗯，
3: 马先生，

0: 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哼，
2: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3: 谁让进来的？出去！
1: 我不知道你在。
2: 你检查什么检查？滚！
1: 臭流氓！

0: 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陈纳德的情人，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啊，
0: 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2: 怎么回事？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你肯定没敲门。我，哎，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3: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我问你了吗？干什么？例行检查。
1: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2: 小姐。
1: 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2: 当然了，还有你的。我的
1: 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这么神奇啊！
2: 哎，他是谁呀？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2: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
1: 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宝，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0: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四五百米的范围内就有四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聚集点。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1: 那这样，让陈娜能够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1: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坦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居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坦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
2: 快
1: 走。
2: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
1: 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岳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岳飞啊，你跟他
4: 商量好了吗？
2: 什么呢？
0: 他急了。
2: 岳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0: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0: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4: 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3: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3: 文华街。
1: 啊。
3: 哦，我钱包忘带了。
1: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3: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
3: 你忘了？
1: 好吧，听你的。
3: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1: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3: 凭什么告诉你？
0: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0: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的。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秦将军，你没事吧？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1: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0: 嘿，
1: 嗯，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
3: 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3: 都可以来选择。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 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跑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 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 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跑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 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 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

0: 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2件就是2000多，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到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2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1: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吧？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

0: 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啊、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啊、下下棋呀、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带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啊、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6: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6: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6: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0: 哼。哦，这地方真不错啊。
2: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2: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2: 哦，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2: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4: 当然可以。
2: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
5: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

0: 我们去找个旅馆住。你觉得合适吗？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1: 伙计，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2: 好的，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行，
3: 谢谢。
1: 晚安。
2: 陈大德先生，请。
1: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2: 还没剪呢。啊，
1: 这个很重要哦，我忘了。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是跟丘吉尔学的。可以了吗？请吧。谢谢。哎。
2: 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1: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2: 哼，好。
1: 说吧，怎么赌？
2: 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2: 老兄，1美金太少了，5美金一盘。
1: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
2: 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1: 请。
2: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那结果呢？
2: 结果就是，
1: 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她人呢？在检查我的东西呢。哼，你放心吧。
3: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它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0: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3: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0: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3: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0: 谢振中。
3: 你们认识？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0: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3: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哼。嗯。哎，陈大德，蹲下，蹲下。啊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郝坚，快去开车。哎。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2: 啊，
4: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3: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1: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5: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0: 你是说有内奸？
1: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1: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2: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大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1: 陈大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大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嗯，崔媛媛
0: 交给我。
1: 嗯，你要小心点。
0: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1: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笑>
0: 你晓得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1: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0: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哎。
1: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0: 你要睡阁楼啊？
1: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
1: 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0: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
1: 我是一宿没睡啊。

0: 为什么呢？
1: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
0: 哦，
1: 崔小姐，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会不会是巧合呢？
1: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0: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1: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0: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纳德先生。
2: 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1: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
2: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1: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2: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1: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2: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1: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3: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1: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3: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1: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3: 啊，
1: 多新鲜！
2: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0: 博士，啊，吃点这个。
3: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0: 嗯，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4: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3: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0: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3: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4: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武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3: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4: 罗特先生，
1: 实在抱歉。
3: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1: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3: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1: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

0: 缅甸金边机场降落，在延误的行程。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1: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哦，
0: 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哦，
1: 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0: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1: 有必要吗？<笑>
0: 很有必要。
2: 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1: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笑>行，
0: 请吧。
2: 啊，请。
1: 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2: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1: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圆圆的资料送过来。
2: 崔圆圆，
1: 明天就要。
0: 赶紧去办。啊，
3: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0: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 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3: 好，当然。

0: 老太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
1: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0: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1: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2: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2: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
1: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这
2: 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1: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2: 幸运弹？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 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1: 你要收走我的枪？
2: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0: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哼哼，
2: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1: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2: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1: 好。
3: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
4: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
3: 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2: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3: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4: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3: 为什么？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1: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
3: 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
1: 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大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
0: 哼，
1: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2: 等等，上校吃东西前。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
1: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大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大德。你给我回来！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2: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1: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2: 好的，将军。
1: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2: 饭钱只够打2局了。
1: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2: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1: 沈英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0: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1: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2: 梦想。
3: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

0: 学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

0: 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

0: 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从热门目的地迈向文旅枢纽城，重庆文旅发展能级加快提升，文化旅游强势建设出圈出彩。各地各部门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持续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0: 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在全国的文旅版图中，重庆以其独有的城市特质常年上榜热门目的地，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甚至频频出圈火到海外。如何在文旅板块发挥好这座城市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作用呢？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这样的新定位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于重庆怎样的新期待，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2: 作为长江上游核心内河港口，朝天门码头是长江三峡游轮的固定始发母港，具有不可替代的集散优势。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游轮累计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
3: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游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2: 立体交通是重庆筑牢旅游枢纽地位的硬核底座。在空中，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及东南亚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西部游的首选落地口岸。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成渝高铁实现高频次往返，成渝高铁、渝厦高铁将三峡武陵山沿线景区纳入主城两小时通达圈，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水陆空多式联运协同发力，构建起一小时成渝同城游、两小时市域景区游、三小时西南跨省游的便捷通达网络。
4: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息，仿佛永不入眠。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5: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6: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2: 枢纽的价值不仅在高效集散，也在辐射带动。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本身就被寄予引领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旅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旅发展新增长极的厚望。在专家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意在进一步提升重庆在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7: 依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目前川渝两地年户游规模已超1亿人次，还有像宽宏大量、点石成金等一批跨区域流量 IP 持续出圈，在国内外是很有影响力的，未来可以进一步联动川南、黔北、鄂西等地优质资源，针对跨省长线入境定制游等特色线路优化产品，让游客到了重庆就能便捷走遍川、黔、鄂等周边省市的好山好水。
2: 而与国家层面的布局不谋而合，重庆今年7月召开的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增强世界山水都市旅游示范作用，提升文旅区域联动发展凝聚力，推动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提升重庆文旅国际化品牌形象。从目标到举措，重庆文旅已经打开全球视野，走在升级路上。
1: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重庆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加速建设文化旅游强势， 让熊岐山

0: 水星运重庆走向世界舞台，
1: 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游重点城市是旅游强国规划赋予重庆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必将为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市文化旅游委将按照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文旅融合，塑造文旅品牌，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2: 昨天，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2026年9月到2027年8月期间，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提取频次限制呢由1年1次放宽为1个月提取一次。若干举措还涉及到持续实施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9月到12月期间的个人消费者消费之后取得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的有效数点发票可以参与及时和集中抽奖，最高奖励10000元。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狠抓机制完善责任落实，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整治，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持续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3: 为抓实抓细风险排查，开州区探索推行三支力量整合、三色片区划分、六步流程把关、五项措施闭环的3365排查工作法，围绕谁去排、排哪里、怎么排、如何管，全链条体系化推进。在九龙山镇，工作人员正依托这一工作法，常态化走村住户巡坡查险。隐患从发现、登记、研判到整改、复核、消耗，全程留痕动态管控，
4: 分级分类精准管控，闭环推进整治消耗，把地质灾害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3: 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当地聚焦各地灾隐患点，就近组建群众前哨队伍，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提升险情预警响应效率。家住官路岩村鸡公嘴威严附近的宋亚平就成为其中一员。
5: 作为群众的前哨，我们会随时关注山体的变化，预警一响，我们立刻上门通知大家，组织大家快速转移。
3: 隐患早发现，更要快处置。在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村民上报危险险情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受威胁的2户10人，现场同步实施交通管制，针对性开展危险清理、山体加固、裂缝封堵、边坡防护等专项治理工程。
6: 现在 A 区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8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排危的话还有一个 B 区，相当于 A 区和 B 区加起来的话大概还有2周时间，基本上下周基本上可以全面结束。
3: 綦江区将地灾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将完成21处地灾隐患点的综合整治。位于古南街道南山村的叉腊园危岩，总体积约149立方米，一旦垮塌，将威胁周边3户6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这隐患点在内，多个排危项目正同步施工。
7: 下个月，马上实施的就是那个横山竹林寺的，地灾点以及福家院子，通惠街道的国信满庭。接东方先天地，按照我们的施工组织计划，我们计划11月底完成合同的全部工作内容。
3: 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离不开基层群众的深度参与。酉阳县车田乡将地灾隐患巡查、河道水位监测、消防隐患上报等纳入群防群治积分管理体系，村民参与安全知识学习，主动上报险情，都能累计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8: 用小积分调动村民积极性，鼓励大家主动排查、上报隐患，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共同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3: 重庆高新区走马镇以特色非遗为载体开展群防群治宣讲，受到群众好评。在玉龙村，国家级非遗走马民间故事区级代表性传

0: 传承人走进农家院坝，以火眼金睛护平安老故事为引，讲解风险识别、一键报险、避险转移等安全知识，引导村民以主人翁意识守护平安家园。
1: 把安全知识说得清清楚楚，风险就在身边，以后我们多看一眼多问一句，自己平安，大家也平安。
2: 我们用老百姓爱情的走马故事来将群芳群子百日攻坚，把三看三查融到故事头，大家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实现文化传承与平安建设的双赢。
3: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綦江区在全区所有在建水利工程项目中全面推行员工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制度，切实把各类施工隐患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取得显著成效。近日，藻渡水库溢洪倒班组工人王小兵在下班途中发现项目搅拌站外围部分围挡因大风损毁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他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项目安全部，相关工作人员随即赶到现场核查，确认隐患属实后，立即组织人员对破损围挡进行安装加固，及时消除了现场安全风险，并对隐患上报人王小兵给予奖励。
4: 安全这块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多参与一下，把我们现场上的安全管好。
3: 对核查属实的安全隐患举报人员，藻渡水库总承包项目部除了发放物资奖励，同时还累计安全积分，每月根据安全积分排名对前五名人员给予额外专项奖励，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截至目前，綦江区各在建水利工程已累计收到员工隐患举报19条，经核实有效处置安全隐患19项。
5: 目前全区10个在建水利项目全面推行员工有奖举报制机制，推动一线作业人员全员化身安全监督员，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平安安全建设。
3: 8月28号18点到29号20点，重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市气象局提前部署、精准研判、滚动预警、闭环校应，让气象预警信号直达基层末端，切实筑牢强降雨天气安全防线。
6: 本轮天气过程中，全市气象部门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息178期，实现降雨全过程动态跟踪、精准预警。记者在这套新上线的智能报警系统上看到，涪陵、忠县、丰都等26地先后自动触发强降水超预值告警，从信息发布到接受处置最快不到2分钟。气象部门表示，到29日20时，本轮暴雨过程基本结束。受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我市将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
7: 从明天开始的话，我市又会受大陆高压的影响，因此的话，整体晴朗少云，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中西部地区的话，可能在30到35度左右，但是东北部地区的话，仍然还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开学的第一周的话，我市仍然还是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请市民和学生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0: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呢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咱们稍后见。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

0: 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3: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阳光在线。上午10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来到28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偏高3到5度。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偏南地区局地有阵雨。天气虽转好，但前期强降雨区域、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仍未消除。出行请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到了夜间，各地多云到晴，气温逐步回升，白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市区多云，26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3到33度。万州晴，23到34度。潜江多云转晴，16到33度。南岸多云，23到30度。长寿多云，24到33度。江津多云，24到34度。合川多云，23到32度。南川多云，22到32度。綦江多云，22到31度。荣昌多云，24到34度。梁平晴，22到34度。垫江多云转晴，22到32度。中县多云转晴，23到33度。云阳晴，24到37度。石柱多云转晴，21到32度。秀山晴转多云，19到31度。酉阳多云转晴，19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4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最近挺忙吧？
0: 我不忙啊，我有啥可忙的呀？
2: 我算着这日子，你应该有点事儿要忙啊。
0: 没有啊，
2: 你上次答应的事儿怎么转头就没下文了？
0: 上次啊，有下文，有下文。
1: 哎、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呀？
0: 啊，答应他的事儿，等着啊。啊，
1: 等着，
2: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上冰箱里拿什么去了？
0: 就这个，
1: 咸鸭蛋呢？哦，
0: 就是为了它啊。
2: 阮老师，这自己买跟自己做哈，它还是有差别的。就那天哈，刚的是跟我拍着胸脯的说，说你买鸭蛋，我就能给你腌出来咸鸭蛋。哎，没想到你看，还真就成了，你厉害了。
0: 没有。
1: 说实话啊，刚子，你做饭都状况百出，你说这鸭蛋你腌的 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难以置信。哎
2: 呦，我们啊，其实得重新认识一下刚子了啊。那天的实际情况啊，他是这样的。哎呀，这金黄金黄，油光瓦亮的哈，你这要是煮碗白粥，这别提多美。
0: 什么东西啊，搁这美了半天了。
2: 你的最强领域，看看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完了，被一个咸鸭蛋硫磺那视频这不给拿捏了吗？哎，这不油王吗？
2: 对，哎，
0: 现在我都想来一筷子。哎呦我太诱人了。
2: 你就这东西啊，谁看谁馋。不行，我得下单两盒，要不然今晚上睡不着了。
0: 平时总说我馋，我看你比我馋呐。
2: 不是，这套用你的名言哈，民以食为天。哎，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给你带两单，
0: 哎，买啥咸鸭蛋呢？自己买点鸭蛋，自己腌多好啊，营养健康。
2: 你会做吗？
0: 不会学呗，能有多难呢？
2: 不难，你做。
0: 有材料我就做。
2: 你做，我现在就买鸭蛋。
0: 你买鸭蛋，我就立马做。
2: 买完了啊，等着收货吧。来，
0: 我不是这就买了。
2: 买了，
0: 你这也太口急了，买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
2: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你刚才可答应了哈，买了这鸭蛋你立马做。你
0: 不，哎，这没有十天半个月咱吃不上啊。
2: 没事，我等你的营养又健康的咸鸭蛋不就十天半个月了吗？我能等。行，我不跟你说了。对，我准备上节目了。
0: 不，你再考虑考虑啊。
2: 我看好你哦。
0: 哎，别呀。哎，这扯不扯，整个咸鸭蛋把自己整上头了。立马这要是整翻车了可怎么整？不行啊，我得买点现成的备着。这，哎，找个外援呢。想你了啊，干啥呢？哎，我穷点事儿呗。
1: 看来还是请了外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外援他是谁呀？
0: 就是我老妈呗。啊，做饭搞不定的时候还不得请我家厨房首席外援出马呀。哎呀，我妈做了几十年的饭，比任何的菜谱都靠谱，尤其是腌这个咸鸭蛋，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流油率可达100%，那咸蛋拿捏的死死的。
2: 那确实是高人指点了啊。不过我买了一盒的鸭蛋呢，最后你就给我剩一个，不是你这个也太贪了。哎，
0: 我声明啊，我是用你买的鸭蛋，我妈的方式做的啊。啊，但是，
1: 但是有刚在，全意外的。
0: 对呀，翻车了。你说没几天怎么就变成臭鸭蛋了呢？我问我妈，我妈说了，说我洗鸭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皮儿给弄破了。
2: 那就你拿的这个从冰箱里边，这个也是臭的？
0: 这个不是，跟你们两位说实话吧，这个还是我买的呢。我
2: 买的呀。
1: 李东，你别说，刚子腌咸鸭蛋不成，但是腌臭鸭蛋却是一把好手，这一般人他也做不到啊。哎
0: 呀，老师你就别挖苦我了。
1: 我这不是挖苦啊，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奶奶给我的独家配餐啊。那个时候呢我小，我爸妈上班，他呢 老奶奶啊，早上把我送幼儿园，晚上接回去。有一天呢，奶奶腌的那个咸鸭蛋，发现呢有两个臭了，就煮出来的咸鸭蛋，有两个臭了，有裂缝儿。于是呢，奶奶呢出门，上海老太太出门啊，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叫也不叫饭单，也不叫围兜，上海话叫坐军，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能够知道，整个一个一圈系过来。然后这么一系，这个前面的兜里呢塞了两个温乎乎的臭鸭蛋啊，上幼儿园找我了。明面上呢，奶奶跟我说，我找我们家小胖有点事儿，让他出来，我跟他说个事儿。老师说行，你奶奶找你去吧。我奶奶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从里边掏出两个臭鸭蛋。小胖快点吃，小胖快点吃。

0: 我一看呢，那个蛋黄都有点发青，那个臭鸭蛋
1: 哦，
0: 吃上去跟那个臭豆腐的味儿一样，太好吃了。我把两个蛋黄全抠着吃了，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奶奶说，蛋白不要吃了，就蛋白不要吃了，
1: 剩下的不要了，
0: 我只吃蛋黄。
1: 嗯，
0: 我奶奶说行啊，她就把剩下的蛋白呢就带回家，然后她怎么吃呢？那个开水烧开了，冷饭倒进去，再一开，我们上海人叫泡味。
1: 泡饭，
0: 泡饭，
1: 嗯，
0: 这个泡饭就的那个臭鸭蛋的蛋白，就这么吃了。
1: 哎呀，
2: 刚子
1: 啊，
2: 你那腌那臭鸭蛋还有吗？
3: 这不就找到大客户了吗？这精准对路子了，这个。
1: 哎呀，阮老师，这回终于知道你得意这一口啊！
0: 啊，
1: 那下回我再试试，我再给你腌点。
0: 我告诉你啊，你损我啊！我说实话
1: 啊，
0: 那个时候不就小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们俩现在都不能再试了
1: 啊，
0: 因为那是以前的事儿。咱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尝试。
1: 啊，
0: 所谓的这个臭鸭蛋，像臭豆腐这种口感的背后，
1: 嗯，
0: 它隐藏着细菌、亚硝酸盐，还有营养流失这么三大风险。
1: 哦，
0: 与其你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臭鸭蛋的蛋黄，
1: 嗯，
0: 与其说咱们去冒风险吃它们，
1: 嗯，
0: 那还不如去选择新鲜的食材呀，
1: 安全。
2: 对，哎。不过我觉得刚子 你有空你得反省一下，这怎么这祖传的手艺到你这儿就变了味儿了呢？
1: 哎，你说我是跟我妈一步步学的呀。
0: 嗯，
1: 我听我妈说的时候觉得老简单了，怎么轮到我上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呢？
0: 哎，刚子
1: 啊，
0: 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咸鸭蛋，我真心的推荐你尝尝阿拉鲁方的白柚子咸圆子，也叫咸鸭蛋。做法呢跟北方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那儿呢是用盐水把它腌制，
1: 嗯，
0: 我们呢是用泥巴、草木灰里边加上盐来腌制。腌制以后，这个咸鸭蛋呢，你把它一敲开啊，然后筷子这么一搓，它就流油。
1: 嗯，
0: 那个蛋黄是诱人的深橙色的那个红，那种颜色，
1: 嗯，
0: 就好像是熟透的那个柿子肉一样。
1: 哦哦哦，
0: 就这样的咸蛋黄，
1: 嗯，
0: 你再配上那个白粥、小米粥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真是咸香提味儿。要是把它包在粽子里，
1: 哎呦，
0: 还能综合糯米的黏腻。哇，这个吃起来呀，啊，李东啊，特别特别的油润。
2: 就是您不能再说了，
0: 我怎么了？
2: 你再说的话，那口水都止不住了。不过这咸鸭蛋啊，它那个油量惊人的
0: 啊，
2: 感觉油特别多哈。
0: 啊，
2: 你像我家我父母哈，他不敢多吃。
0: 嗯，
2: 就是如果那遇到那个油多的，他们都怀疑，你说这里边这么多油，啊，好家伙，是不是里边加东西了？
0: 啊，其实呢，这咸鸭蛋里头的油呢，就是鸭蛋自身的油脂。一个鸭蛋里边的脂肪几乎99%都集中在了蛋黄里头，而这个蛋黄里边所含的脂肪，大约呢是占了蛋黄重量的30%到36%。那么咸鸭蛋流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油脂，就来源于这些含量丰富的脂肪。
1: 哦，
0: 同时呢，这个咸鸭蛋呢含有大量的盐分、蛋白质还有胆固醇的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要悠着点儿。
1: 那要是换水煮是不是能好很多呀？其实我总觉得这个鸭蛋比鸡蛋的营养更高一些吧。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能最大可能的保留鸭蛋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做一个鸭蛋羹，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直接水煮鸭蛋。
1: 那您说到这个鸡蛋、鸭蛋，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呢？
0: 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有争议啊。其实蛋类最主要的营养呢就是蛋白质，
1: 嗯，
0: 那么鸡蛋跟鸭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鸭蛋呢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每天补充吃一个，那既补充了蛋白质，也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就是不要超量。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蛋白质没有什么差别啊，
1: 嗯，
0: 但是
2: 重点就在这儿呢。
0: 没错，这个它们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呢，有一定的偏重，
2: 有偏重。
0: 哎，比方说，
2: 嗯，
0: 这鸭子平时它吃什么呀？立冬你应该知道
2: 啊。你要说在那个池塘里头哈，那就是小鱼小虾呀。
0: 是啊，那么它是吃小鱼小虾的，这就导

0: 导致这个鸭蛋含有的钙、磷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它里边的含量比较丰富。
1: 啊，就是说这鸭子平时它吃啥，还影响了这个蛋里头所含的营养。
0: 啊，是。
1: 那您老说这鸭子姓凉
0: 啊，
1: 是不是因为它总游泳啊？
2: 这个有道理啊，那水多凉啊。
0: 嗯，你们都挺有悟性的啊。传统认为呢，水为寒性，
2: 嗯，
0: 常。

0: 大夫也跟你说了，你得吃点清热降火的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就燥热，那你这个时候呢，鸡蛋鸭蛋在你面前呢，你就选择吃鸭蛋。鸭蛋呢能起到很好的滋阴清肺生津益胃的作用。
1: 是夏季吃这鸭蛋，这其实还是时令季节跟饮食养生的一种智慧的结合。
0: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江南有端午挂蛋的习俗，那古人称五月为毒月，端午之日呢为九毒日之首。那进入了夏季以后，这天气啊逐渐的炎热了，这个心火呢容易亢，而鸭蛋呢它是寒凉的，古人就认为鸭蛋能够驱散身体里的湿毒，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端午挂蛋百病不沾。那么说到江南的鸭蛋，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大作家，他叫汪曾祺。他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他老家那边的孩子都要挂鸭蛋烙子，
2: 就是用那个网兜装个鸭蛋呗。
0: 哎，对呀。那头一天的时候，家里的姑姑啊、姐姐啊，就帮忙用彩色的那个，最以前的是丝线，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那种玻璃丝，红的、绿的，可以扎小辫的。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玻璃丝了啊，就用这种丝线的玻璃丝啊，搭好了烙子。端午节的一早上，这个鸭蛋呢，家里在锅里已经全部煮熟了。这小孩们呢，就去挑鸭蛋。这挑鸭蛋它有讲究啊，
2: 还有讲究呢。
0: 要挑那种蛋壳不是白的，是青的。关键它的形状呢也要好看的。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个烙子里，挂在这衣服大襟儿。如果是这种衣服呢，就挂在这儿；如果是对襟儿的呢，就找个扣子这儿一挂，就当装饰了。挂个大半天，鸭蛋呢就要进孩子们的肚子里啦。那孩子们吃鸭蛋呢也很小心。只能敲去空壳，不能把别的地方的蛋壳碰碎。
1: 哦，就不能把别的地儿碰碎了。
0: 对，
1: 那一准是用这东西来干点啥，就这壳得留着。
0: 哎，你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呢，对这事儿应该有经验。就是小孩儿，那个鸭蛋不是有一头上面有一段空的吗？那个空的敲了以后，对吧？然后筷子、勺子什么就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然后呢，再用点清水把这个蛋壳洗干净。晚上呢，去抓萤火虫。
1: 有
0: 抓到的萤火虫呢，放在这个蛋壳里。空的地方呢，就是纱布，糊一层纱布。萤火虫在这个蛋壳里，晚上你去看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好看极了。
2: 你这南方小孩太会玩了。
1: 哎呦，这大抵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吧。一边是这鸭蛋壳里边藏着荧光的诗意，一边呢是剥开蛋壳吃鲜香的一种踏实。
2: 哎呀，是说的真是哈。但是我觉得吧，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舌尖上的满足似乎更来得实在。是吧，张老师？
0: 又来了。
2: 哎呀，熟悉的营养餐环节又来了。这可是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经典环节呀。营养又健康，那不得全看您吗？
0: 哎，既然说到了营养，每天一个蛋可以保证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取。那么以往呢，大家经常吃鸡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换换样。我用鸭蛋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双拼、鲜上加鲜的生蚝煎鸭蛋。做生蚝煎鸭蛋，我们需要准备鸭蛋三个，生蚝肉适量，葱一根。首先把鸭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随后切适量的葱花，把葱花、生蚝一起放入蛋糊中，充分的搅拌，再加入适量的盐、米醋，继续搅拌。热锅冷油，等到油温升高，将混合的蛋糊放入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大家都学会了吗？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呢，是既有鸭蛋的油润焦香，又有生蚝的嫩滑鲜甜。

0: 这个鲜甜中啊透着鸭蛋的焦香，这个咸香里呢是裹着那个鲜味儿，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就稀的米麻落它嘞，
1: 咸的都眉毛都掉了啊。不过据说这个鸭蛋的腥味好像更重一些吧，鸭蛋一般都是腌制成咸鸭蛋是不是？
0: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这道菜里加了适量的米醋，加米醋就是为了去腥。如果说你们家有黄酒，那黄酒料酒，你试着那滴上适量的黄酒料酒，搁个米多就更加好嘞。
2: 营养双拼啊，这是您刚才说的，
0: 是
2: 这是啥意思？
0: 这是因为两个食材相加，营养大于二的一个组合。我跟你说吧，李东，这鸭蛋里含有优质蛋白，那生蚝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不低吧？
2: 对，很高
0: 很高。那么氨基酸的组成就更加接近人体的需求，所以这两种食材把它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了，蛋白质的种类就更全面，那你一吃的话这吸收也就更好了。
2: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啊，这个生蚝又是天然的补锌微量元素锌的一个好东西，能干什么呀？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状态呀。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布丁，他说他有一天卸妆洗脸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脸上有一种他说叫黄气。
0: 明白，
2: 就感觉黄，
0: 是黄脸婆那种感觉，是吧？
2: 他说自己才30多岁，你说就变成黄脸婆了。他觉得这肯定跟他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对着那电脑是不是有关系啊？天天被这电脑这么辐射，你说这脸色能好吗？然后上班上的呢，这腰也疼啊，背也疼，现在说这个颜值也下降了。他呢就想了一办法。
0: 什么招？
2: 维生素 C 不是抗氧化吗？
0: 是，
2: 不美白吗？他就每天呢喝那柠檬汁儿。问您这可以吗？另外您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摄入点维 C 啊有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饮食来摄入补充。那么我们说到的柠檬里边富含维生素 C， 真的是能抗氧化，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能对美白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啊，这位女士，您要悠着点喝。可能你觉得很奇怪，这老太太干嘛这么说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柠檬汁带的酸性成分可能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你老这么喝，浓浓的这么喝，咱牙齿很敏感。那你要是喝完以后你又不刷牙不漱口的，那回头这牙坏的比较早了。
1: 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有什么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啦有一定的帮助。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教我们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3: 那阮老师还有没有别的招啊？
0: 别的招有啊，不过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呢要讲究一个因材施教，那我们调理身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脸色它就变黄了。你要考虑几个方面，比方说是气血不足啊，你的皮肤得不到滋养了，还是你肝郁了啊，身体里的毒素呢堆在你的脸上了，再或者呢是不是湿气比较大，湿气呢堵在皮肤里了，这个皮肤变得又油又胀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找对原因啊，吃对食物，给我们的皮肤呢进行恰当的营养补充，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会事半功倍。
2: 对，还是得找对这个原因啊。那比方说呢？
0: 你可真行啊！比方说，李东啊，气血不足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侧重于补补脾胃、
2: 补气血、
0: 养气血。那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山药小米粥啊，脾胃调整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对于这个肝郁的，那我们就要疏肝理气
2: 啊。对，
0: 咱锅里煮上一壶菊花决明子茶，咱降降肝火，把那不开心的乌云 全都给吹了。
2: 啊，是。
0: 那么如果是湿气大的朋友，你记住四个大字，健脾祛湿啊。我挂在嘴边的一道汤就是薏米赤豆汤啊，你用它呀来健脾祛湿呢。不过说到底呢，饮食呢它只能进行相应的调理，最终呢还是要靠大家的自律，控制视频的时间。你不能看视频一坐一个点儿两个点儿啊，你坐个四十来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往远的地方看看，对眼睛也好。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一句话，什么呢？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
1: 没错，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啊，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啊，就没事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啊，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呢。
0: 嗯，
2: 受不了。
0: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啊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是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啊、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啊、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那一定要让你的先生呢早早的开始预防。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那是血管的清道夫哦，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点斑块的堆积。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进行的。它是一个血管清道夫一类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0: 啊，
1: 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

0: 体倍儿棒，随便怎么造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平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了。阮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1: 血压问题年轻化，
2: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这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1: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2: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人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调整，
2: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控。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说烫一下菠菜，凉拌菠菜啊，这个芹菜百合炒一下，这个西红柿烧豆腐也行。所以这位朋友，你跟你妈妈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饮食这方面。
3: 我觉得这是菜还是慢啊，要是我就直接上强度了，欧米伽三具有这个清理血管的作用啊，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啊。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2: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啊，磷脂型欧米伽三不光是能够清洗血管垃圾，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金字塔尖了，算是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这叫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3: 对，
2: 故意啊。那么有条件，你能托朋友，这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一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哎呀，
3: 我们也就是尝一尝，毕竟还真贵呀。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说实话。
1: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0: 你说的那个他是？
1: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0: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

0: 陈纳德的事，他知道了。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 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
0: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2: 你又输了。
1: 哎，何坚，何坚，吃饭了，走了。哎，陈大哥，再
3: 来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坚。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
1: 哎，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1: 崔小姐，吃饭了。
4: 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0: 啊，又进了。
1: 怎么样，漂亮吧？
0: 吃完再打吧。
3: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0: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

0: 一次次来提醒我，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
1: 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
0: 开饭了！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2: 什么好吃的呀？
0: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
2: 啊，坐。
3: 谢谢。
0: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吧？
3: 没事。
4: 嗯。

0: 怎么回事？郭涵、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这本书我见过，呵呵，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远安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0: 陈纳德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3: 他在怀疑我。
2: 我会解决的。好了好了，
3: 他在怀疑我。
2: 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1: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走吧。有什么事吗？
1: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0: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1: 很显然，吊灯的事儿跟她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0: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纳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她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1: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2: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
0: 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1: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1: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
0: 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1: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0: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1: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
0: 嗯，
1: 宝贝儿。
3: 我去准备一下。马云飞，啊，怎么了？出事儿
4: 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快进去看看吧。
4: 何进，
3: 嗯，
4: 在外边等我。好的。
3: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
5: 段时间我过的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4: 又怎么了？
5: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3: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5: 哼，
3: 美国人，
5: 不能让他胡来。
4: 请你再忍耐一下。
5: 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4: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5: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4: 我知道。
5: 好的。
4: 陈纳德，这样。
5: 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4: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5: 就明天。
4: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5: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4: 那就好。
5: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我们都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
0: 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驴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啊。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丝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纳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崔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1: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0: 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0: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0: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的尽兴。
1: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
0: 嗯，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再见。嗯。
2: 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3: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1: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而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0: 来一口吗？

0: 已经到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0: 陈纳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
0: 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3: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
3: 重新站起来，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哼！嘿，我感觉天上有鱼，是大家伙，快快快，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快
2: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哇，
3: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2: 是死鱼啊？
0: 不对，
2: 这鱼有问题，躲开，
3: 我等
2: 趴下。
3: 怎么回事？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2: 菜都买回来了。
3: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4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2: 回去，
3: 快走，
2: 走。

0: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1: 等我一下。
2: 好，
1: 回来了。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蒙霄。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
1: 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

0: 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很挺阔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
0: 跳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3: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两件就是2000多，
2: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

0: 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1: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是
0: 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外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

0: 这鱼你动过吗？
1: 没有啊。
0: 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2: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儿，你去忙吧。
2: 哎，
3: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0: 怎么了？
3: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4: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坦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对，现在立刻全城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1: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1: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3: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
1: 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2: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
3: 你们都回来了，
1: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1: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3: 你在审问我吗？
1: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
3: 我不能说。
1: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
3: 你不要逼我。 我真的不能说。你，
1: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嗯。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我去开车。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 你是我的犯人。
1: 哎，好了，
2: 马云飞，上车。哎哎

0: 谢振中，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1: 别碰我！
0: 说说吧。说什么？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
1: 你跑题了，
0: 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0: 什么鱼？解释什么？
1: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0: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
1: 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
0: 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伙计，看看写的什么。阵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这
2: 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圆圆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振中，
3: 哎，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1: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林斌酒店。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2: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0: 谢谢钟，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谢谢。
1: 等一下，我跟圆圆的事情。
0: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
2: 去哪儿？
1: 迎宾酒店。

0: 我再说一遍，余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你还严刑逼供啊？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临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0: 罗头，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1: 马先生，
0: 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0: 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
1: 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0: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
1: 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嗯，
0: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请过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是的。
1: 当吊灯坠落后，不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儿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嗯，你们来看。 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
1: 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0: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明白了，是他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2: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
1: 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0: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2: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3: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你坠崖了，
1: 罗特，睡了吗？
4: 好的。
1: 来了，罗特。
4: 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哦，好，
3: 好，我在下面等你。
4: 好，
3: 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3: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们要去找罗特，
1: 罗特是谁？
2: 罗特是谁？
1: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0: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1: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0: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嗯，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成绩不错呀，哼，
1: 谢谢。哎，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啊，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哼，走吧。
1: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0: 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1: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你们都聊什么了？
0: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

0: 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1: 爬山，
0: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1: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0: 好。

0: 志博，怎么样？啊，
1: 岳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1: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0: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2: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0: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
1: 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
0: 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1: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0: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
0: 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2: 志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
2: 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1: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0: 聪明。
2: 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2: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大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
1: 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
0: 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

0: 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梦想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

0: 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我去，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0: 心虚？
1: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2: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1: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1: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2: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0: 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

0: 他的骨质，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0: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2: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0: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4: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0: 你知道？
4: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
0: 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4: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0: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4: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4: 哦，愿意奉陪。
0: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5: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至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0: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他和厨师两个外人。
0: 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6: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
5: 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4: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5: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6: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7: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
5: 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0: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8: 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9: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0: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9: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

0: 想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1: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2: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0: 马先生，我觉得陈纳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1: 那好，陈纳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2: 好吧。
1: 罗特
3: 啊，
1: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3: 哦，
1: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3: 好的。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1: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3: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1: 哼。怎么样？
0: 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
0: 了。不，我要知道。
1: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0: 好的。
1: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4: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2: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5: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4: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2: 好的，我知道了。
4: 晚
2: 安。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5: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
2: 将军，您坐这辆车。
0: 好。
3: 陈将军，
0: 崔小姐，
3: 我想一会儿
1: 再
3: 做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4: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毛毛躁躁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4: 哼，
1: 高寒，你开车。
3: 嗯。
1: 哎，崔小姐，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3: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1: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0: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1: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2: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1: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1: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哼，
0: 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
2: 你比我快了一步，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0: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我没带，我帮你带来了。哎。
2: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是吗？
0: 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
3: 给我危险！
4: 我等。
0: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4: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4: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0: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4: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嗯，
0: 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 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哎，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0: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1: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骆驼的尸体就能证明。
0: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骆驼，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1: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0: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抄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了。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霍斯冯·曼德希尔。
2: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你是个疯子！哼，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3: 马云飞，快叫车！
2: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4: 嘿，你啊！

0: 凡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呀。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 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嗯。

0: 周医生，
1: 哎，院长，什么事儿？
0: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1: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
0: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1: 哎，好。
0: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金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何必瞒着我们呀？
1: 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

0: 那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你说什么呢？
1: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2: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嗯、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
1: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2: 好了，保重。

0: 哎哎哎，高寒，哎，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

0: 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

0: 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

0: 来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0: 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3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6: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再者，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5: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撤。老二，你们先走，老地方会合。
1: 大哥，你呢？
0: 把他们引开。
2: 大哥，要不我留下和你一起吧？
1: 是啊。
0: 不用了，你们快走吧。
2: 快走吧。

0: 我真应该跟着大哥。二哥，我们还是回去帮帮他吧。
1: 是啊，二哥，要不然大哥太危险了。
2: 君临庐山，大哥想回来说话，一言九鼎。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吧。
1: 坐好了，你开。

0: 等我，
1: 。是。
2: 把他们抬回去。
3: 大哥怎么还不来呢？真是急死人了。大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呸！你这乌鸦嘴！他一个人得对付好几挺歪把子，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那大哥也会平安无事。但愿了。不过我说实话，大哥这个人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
4: 天骄，话不能这么说。大哥这叫引狼扑身，把危险留给自己，让咱们安全转移。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3: 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必须要去救大哥。
5: 不用找了，
3: 大哥。
6: 想让我李子涵失手的小鬼子啊，还没生出来。
3: 大哥，你都快把我们给急死了。
6: 有那么严重吗？跟小鬼子斗，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过从今往后，说不定我们每一天都得去阎王殿走一遭。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今朝吗？
4: 没错，大哥。我看那些小鬼子也不是什么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才十来个，还不是被咱们轻轻松松的给解决了。

0: 我看从今以后啊，他们连做梦都会惦记着咱们黑玫瑰了。
1: 哼，刚才着急的也是你。
2: 别说了，快换衣服吧，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3: 是啊，日本人马上就会进行戒严大搜捕了，抓紧时间打道回府。

0: 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1: 国内派来的秘密信使被截杀，引起军部轩然大波。你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来，
2: 刑警机长辜负了最高司令长官的期望，请求从重处罚。
1: 那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一旦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军部重新拟定的战略计划必将受到严重影响。难道从重处罚一句话就能够推卸得过去的吗？嗨，军部怪罪下来，那可是要
0: 掉脑袋底。刑警明白，刑警愿意接受一切处罚。黑玫瑰到底属于中国的哪个党派？
1: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非常抱歉，这个我还没有调查清楚。
0: 此男是女，有多少人？
1: 也不清楚。
0: 那你知道什么？来，
1: 黑玫瑰杀死了我们的人之后，在现场除了留下了一个印记，其他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留下。
0: 你必须全力以赴地查明黑玫瑰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尽快地拿出剿灭他们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1: 嗨。

0: 有什么可看的呀？哎呀，
1: 倒要看看这个让我们豁出命弄来的公文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呀。
2: 喂，
1: 怎么了？
2: 天骄，
3: 牧羊，你去院子里挖风。
1: 天骄，你太鲁莽了，难道你怀疑这包里有诈不成？
3: 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1: 哎，哥呀，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不怕有一万，就怕万一。大哥，你们俩也找地方隐蔽一下吧。
1: 有这必要吗？
3: 请吧。
4: 如一，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3: 不行，按照分工，这是我的事。

0: 是小题大做吗？要不是人家如意心切，估计啊，这婚礼连气儿都不会喘了。
1: 这个小鬼子，还真够狡猾的呀！
0: 谁也不是白给的。是啊，干我们这行的，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

0: 富士山的雪。
1: 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极有可能是小鬼子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秘密代号。
1: 如意，马上向重庆报告。
3: 是。

0: 局座，晋差小队出来了。赶快让他们把情报发过来。是。重庆，歌乐山总部，从日本本土派遣来华的秘密信使已经被我截杀，其秘密信件也已经被我收缴。信件的全部内容是。
1: 富士山的雪，今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请明示。立即回电。据悉，日方正秘密策划一起重大军事阴谋，其代号“下是富士山的雪”。由此预见，该阴谋极有可能事关整个战场的态势，因此。
2: 你们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尽快查清这个阴谋的实质内容。报告机关长，刚才电台侦听室窃听到一部不明电台突然发报，重庆那边随后也有动静，他们之间好像有联系。
3: 电文破译了没有？
2: 这部电台使用的密码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国民党其他潜伏电台所不同。
3: 新的密码，对，我觉得这部电台很可能肩负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黑玫瑰刚刚出现，就出现了秘密电台。

0: 明白。
1: 后卫，后卫，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鬼。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之鬼。后卫，后卫，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蓄势高绝杀。后卫，后卫，看呐，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蓄势遭绝杀。后卫，后卫，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之鬼。
2: 哎呀，太带劲了！这回咱们黑玫瑰在上海那可是大开天窗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哎，干嘛呀？小声点，这不是高兴吗？
3: 你又忘了，让你稳当点。
4: 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
3: 在哪儿都一样，别忘了自个儿的身份。
4: 下不为例，行了吧？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坐下，我要说正事了。根据歌乐山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清富士山的雪的具体内容。今天晚上我们就兵分三路，我和牧羊去歌舞厅搜集情报，天骄你去找你那个刚建立的关系，如意你去飞霞路54号找徐老板帮助。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明白。
3: 明白。 你们要知道，我们截杀了他们的信使，小日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派出大量的鹰犬来搜捕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啊。而且歌乐山已经做出明确指示了，拿到情报内容是我们任务的根本，所以大家要听清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间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乱开杀戒，听懂了吗？
4: 是，
6: 是
7: 是。
3: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下午5点钟准时行动。
6: 是。
7: 是

0: 季馆长找我有何吩咐？
1: 肖顺治，我想请你亲自走一趟，把那个大名鼎鼎的郝探长给我请过来。
0: 请他？请他干什么？
1: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季馆长是要以华制华？
1: Yes。

0: 小川君，郝探长真有雅兴啊！
1: 来来，快请坐。小二，来杯茶，要好的啊！
0: 哎，郝探长，不必客气了。品茶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我想请郝探长走一趟，不知是否方便？
1: 去哪儿啊？
0: 是熊井机关长特地派我前来请您的。
2: 熊井机关长请我，不错，是我请你。
3: 郝探长请坐。
1: 啊，阿里嘎多。
3: 郝探长的日语说得很地道，很有韵味。
1: 这熊井机关长的中国话说得也非常的好。

0: 那至少我都能听得懂。
1: 我这也是为了尽忠职守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为了服从您的命令更加方便一些。
1: 高站长说话真是幽默。
0: 这季官长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夸我说话幽默吧？
1: 当然不是，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老师的。
0: 给谁当老师？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哼，
0: 季官长，您这是说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探长，这怎么可能给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军官当先生？
1: 不不不，在整个大上海，郝探长的威名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哼，
1: 我记得什么虹桥碎尸案、提篮桥、沿楼纵火杀人案，以及浦江无头女尸案等等等等，不都是在郝探长的手上一一告破的吗？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所以我请你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
0: 季官长，我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事情呢，喜欢直来直去的。您找我来是不是为了问我有关黑玫瑰的情况？
2: 好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分头行动吧。嗯，拜拜。
3: 大哥，别跟你办见识，我也走了。
2: 嗯，路上要小心哦。
3: 嗯，
2: 行吧，咱俩也开始行动吧。
3: 嗯。
1: 郝探长果然是聪明绝顶，我正有此意。有人说黑玫瑰是中国的民间复仇组织，我想听听郝探长的意见。
0: 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根据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地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4: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

0: 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0: 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

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根据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1: 有道理。那你认为他们是来自重庆方面还是来自延安呢？
0: 这一点我实在不敢妄加断言。
1: 很好，那我就冒昧的恳求郝探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早日把黑玫瑰缉拿归案，以确保大上海的安定秩序。不知道郝探长能否给我这个面子？
0: 机关长，这个地方不应该用恳求，您直接命令就好了。但是我的能力确实是有限，我觉得您是不是另请高明？
1: 郝站长不必过谦，我看中的就是你。
0: 那我试试。

0: 报告官长，军部来电。
1: 您
0: 批准你的行动计划，樱花皇后已经登基，军部。
1: 很好。
0: 还有一个54号暗线送来的秘密情报。
1: 什么？
0: 野鸽子今晚抵沪。
1: 野鸽子。

0: 小兄弟，你是一个人吗？
1: 只因情在人回，勾肩搭背，进进退退，爱
0: 小兄弟，我能坐在这儿吗？

0: 哎，这是歌厅，咱们来是来这儿找乐的，怎么这么严肃啊？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1: 你管得着吗？
0: 那我能请你喝点什么？
1: 对不起，我不喝。
2: 来着！哎呀，再来！
3: 再来！
2: 快点！
3: 好啊！
2: 六来！
3: 三！
2: 敲来！
3: 敲来！
4: 我，
5: 你是谁？
4: 我是来给你们徐老板送东西的。
5: 哪个徐老板？
4: 双人徐。
5: 送什么东西？
4: 一幅国画。
5: 画上画的是什么？
4: 黑玫瑰。
6: 快进来，徐老板等您都等急了。
7: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4: 徐先生，你好。
7: 白小姐，你好。
4: 徐先生，我
7: 不用多说了，我们已经接到了歌乐山的指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说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8: 哎，你好，我是太太刘小姐。
0: 各位，今天给我个面子，我请林小姐跳支舞。一会儿咱们再请林小姐喝茶，好吧？林小姐，能先跳支舞吗？
9: 当然可以。
0: 谁的名片拿好了？谁的？你的。

0: 请紧急关照，美惠子奉命前来报道，请多关照。
1: 亲爱的樱花皇后，我终于见到你了。坐坐。

0: 鸽子。
1: 哎，那个男的是谁啊？
2: 真是少见多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好汉呢。
1: 啊，他就是好汉。
2: 哎呀呀呀！
3: 是他。
4: 我。
5: 高司令，高司令。
4: 我。
5: 再划一圈吧，啊！
4: 不玩了，不玩了，喝死人了！
3: 高司令，
4: 不，
5: 来人呐！
6: 到，
5: 把高司令扶回去休息。
6: 这是。
4: 我终于待好了，终于待好。
5: 慢

0: 李小姐，舞跳的是真不错。
1: 不用客气。
0: 能跟你跳一曲，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其实之前呢，你只是帮我解了围而已。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我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如果不是很累的话，我能不能请李小姐跟我一起吃顿宵夜？
1: 不知道对于拒绝，你是喜欢哪种方式啊？是婉言呢，还是直接一点呢？
0: 我对漂亮的女人从来没要求，您请便。
1: 那就好。不好意思啊，本姑娘从来不吃宵夜。
0: 是不想跟我一起吃宵夜对吗？
1: 也许吧。我是怕吃胖了，到时候穿不了漂亮衣服了。拜拜。
0: 李小姐，这个谎言真动听，我信了。

0: 大哥，你被苍蝇盯上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在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多了。大哥，你知道刚才跟你跳舞的那个人是谁吗？有什么问题吗？那个男人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普通啊，不过就是对我有兴趣。不过，这样的男人在我这儿没用。大哥。
0: 这回你的判断可真是失灵了。怎么了？刚才那个人，就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探长郝汉。你说什么？郝汉？哎，你怎么早点不跟我说呀？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2: 行了，赶快走。你的任务就是这些，就明白了吗？
3: 美惠子明白。
2: 是我，讲。
4: 猎物现在在哪里？就是。很好，我和客人马上就到。我们这里搜集的情报就是这些，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仅供参考吧。
5: 徐先生，谢谢您了。
4: 哎，你们小队有几个人？住在哪儿？
6: 徐先生，您怎么？哦，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些，不过我这也是好意，为你们的安全担心嘛。那您也不能坏了规矩啊。嗯，你能有这样的警惕性，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上海滩的情况很特殊，日本人在上海的特务和暗探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吉斯菲尔路76号。
4: 李义群那帮特务汉奸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呀。这个我们知道，您尽管放心好了。嗯，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呢？我会随时来找您的。
6: 好，我另外还设了两个应急联络点，一是耶稣教堂，二是外滩的圣保罗咖啡厅，万一有什么情况。 你可以到那里，找一个女招待叫阿华的，随时可以找到我。她是我的联络员，联络暗号：杜鹃花，黑玫瑰。
5: 好。

给我接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哎，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按照您的指示，狩猎行动现在开始了。

0: 刚才怎么回事？
1: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院子里有个黑影，他手脚麻利，几下就翻墙窜了出去。
0: 会是谁呢？小偷？
1: 我看不太像，不过好在我发现的早。
0: 对了，见到徐老板了吗？
1: 嗯，见到了，他给了咱们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0: 哦。

0: 什么？松本和汉斯在密切的接触。
1: 这可是徐老板内线得来的情报。你想想，一个是日军驻沪最高司令，一个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两个人没大事会不断见面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1: 按道理说，日军司令部和德国领事馆没有工作上的来往，就是要会晤要谈判，那也是外交部门的事情啊。可富士山的雪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松本亲自挂帅指挥是合理的，可汉斯呢？他干嘛要跳出来呢？所以我推测，富士山的雪极有可能是日德一次狼狈为奸的计划。
3: 难怪歌乐山让我们立刻找到富士山的雪的计划内容，这次动静一定小不了。
1: 汉斯这个老狐狸每次露面后头肯定不会安静，这一次又该上演好戏了。
4: 什么不好了？小鬼子和我一警察冲咱们这里来了。
1: 什么？
5: 魏将军，我看这样，你带着你的人呢，
6: 查这条街，
5: 这条街呢就归我了，怎么样？
7: よし，那边的走。
5: 把门看好。
4: 大哥，
1: 别慌，我先出去看看。
4: 准备战斗。
5: 把人给叫出来。
8: 是。我们长官找你。
1: 长官，你要买点什么吗？
5: 你是老板吗？
1: 哦，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你喜欢这个瓶子啊？你要喜欢，我可以给您打个对折。
5: 对折？我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哎，这东西就不能白送给我吗？哦，
1: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什么钱，要是再把本赔上了，那还不得关门歇业呀？难道您就忍心看我们连口饭都没得吃吗？
5: 那你这意思是一点面子都不想给我了啊？
1: 我们哪敢呢，五折真

0: 已经是最底价了。算了吧，五折我买不起，拿着吧。张冠，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不什么我什么意思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呀？怎么连个瓶子都拿不住啊？这位好了吧，连五折都卖不了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过来是买瓶子的呀。这瓶子菜篓也买不了了，把户口拿出来吧。
0: 您是过来查户口的？
1: 不查户口，上你这儿来干什么呀？把户口本拿出来。
0: 长官，您可看清楚了，我可是良民。良民？是良民吗？安分守己的良民。哎，
1: 那后边什么地方啊？
0: 这后面是我们顾南家住的地方。是吗？那我得看看去。哎，长官，您私闯闺房。
1: 合适吧？闺房，那我们就更得查查去了啊！哎，
0: 不能这么不礼貌啊！
1: 我说，这放着好好的闺房不想住，是不是想上局子里边住两天去啊？
0: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1: 我让开！
0: 我就不信了，您一个大探长能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1: 嘿嘿，你是真厉害啊！
0: 哟，这大白天的。
1: 干嘛呢？李小姐，郝探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一定要剑拔弩张呢？您可别忘了，您是姓郝的。这事儿我忘不了，难得你还是记着我姓郝。你怎么在这儿呢？不可以吗？那我顺便问问，你跟这位白小姐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吗？ 对不起，我眼拙。啊，她呀，是我姨表妹。姨表妹？怎么，看上去不像吗？这除了脾气，我没看出来哪儿一样。<笑>没办法，赶上了，把你的身份证件拿来，我看看吧。
0: 我已经带过来了，给您。嗯，行了。
1: 今天是给李小姐面子，下回卖东西，别再卖我五折了，啊？走了。嗯。哎，
0: 郝探长，既然来了，请我喝杯茶吧。
1: 算了，我还得查别的地方呢。
0: 有那么忙吗？这还不是都让黑玫瑰给闹的。黑玫瑰？啊。啊，那好，那你先去忙，晚上呢，一定来舞厅找我。
1: 我一定好好陪探长，多跳几支曲子。今天晚上肯定是不成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改天。为什么别人想请我，我还不乐意呢？<笑>这确实是有公务在身呀。我不信，我认为郝探长一定是和什么漂亮姑娘请了。<笑>哎，还吃醋了？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 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上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改天吧，改天我找你，你一定得好好的陪陪我。嗯，
0: 行，那我随时恭候先生的大驾光临。
1: 再见，
0: 再见，
1: 白如意小姐，再见。
0: 进屋再说吧。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才姓郝的在无意中给咱们泄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
3: 什么秘密消息？
2: 今晚10点，松本在他的私人官邸会见德国的驻沪总领事汉斯。这十有八九与富士山的雪的计划有关。

0: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

0: 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1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

0: 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

0: 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都知道吃牛。
2: 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什么呀？
1: 自己看。
0: 特别通行证。
1: 没错。这回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
0: 哎，从哪儿搞到的呀你？
1: 你甭管我从哪儿弄的，有了它，出入敌营如履平地；有了它，窃取情报如囊中取物；有了它呀，咱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了它，
0: 哎哎。我说你这个人要有一天不吹牛的话，你是不是浑身就不舒服呀？嗯，
1: 我能吹，可是我也能干呢。
2: 整个一不要脸，切！
1: 看样子跟你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3: 哎，站住！
0: 干什么去你？
1: 这屋里太憋闷，出去透透气。
0: 你。
3: 好，就这儿停吧。
4: 小姐，您请坐。请问小姐，您喝点什么？
5: 您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儿比较有特点的咖啡吧。
4: 那不知道小姐您的口味是轻还是重呢？
5: 我口味比较重。
4: 那就来摩卡吧，它的口味比较浓一些。
5: 好，就来杯摩卡吧。
4: 好的。
5: 哎，对了，你们这儿有位叫阿华的招待吗？
4: 你找他？
5: 哦，是我一位朋友托我来打听他的。
4: 你朋友是谁？
5: 这个，
4: 我就是阿华。
5: 你是
4: 杜鹃花，
5: 绿玫瑰。
4: 你有什么事吗？
5: 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后在耶稣教堂会见徐老板。

0: 什么事这么着急？
1: 迅速核实今晚十点松本是否与汉斯有秘密约会。
0: 明白。
1: 下午三点圣保罗咖啡厅见。

0: 报告行政机关长，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结果。
1: 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侯桑，你认为这样搜下去能有什么收获吗？
0: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什么收获。
1: 那你的意思？
0: 我认为应该外松内紧，让黑玫瑰觉得咱们已经无计可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外松内紧？
0: 是。
2: 白小姐，快请坐。白小姐很准时啊。
3: 怎么还是？

0: 归正传吧，情况怎么样？
1: 啊，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内线已经反馈回来信息，今晚10点，松本的确与汉斯在他的私人官邸有个秘密约会，但是谈话的内容不详。这是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或许你们能派上用场。
0: 大哥，徐老板的情况证实，今天晚上松本确实要和汉斯进行秘密会谈。先坐吧。
2: 今天晚上10点，看来好汉的确是没有说假话。
0: 嗯，徐老板想得很周到，这是他搞来的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重点部位都已经标明了。

0: 小将军，归阵地。我交给你们两个一项特殊的任务。你看，这是松本的卧房、书房，这是客厅。今天晚上，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潜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计划书。
1: 既要顺利潜入，又要安全撤出。
0: 难度很大呀，他就算是口油锅，咱们也得往里挑。
2: 徐老板，外婆家来人了，
3: 让他进来。
4: 是。

0: 您就是徐老板徐先生吧？
1: 正是。
0: 我是小乔，从外婆家来。
1: 从外婆家来？你是谁家的千金呢？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哦，初次见面，见面礼呢？

0: 欢迎欢迎啊！
1: 以后咱们就在一块儿了，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徐先生多担待。
2: 好说。
0: 张伯
3: 在，
0: 带小姐到客房休息。
3: 是，
0: 乔小姐，您先洗漱更衣，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一起用晚餐。
1: 谢谢。

你说什么？行了行了，有什么指示就请吩咐吧。行吧，我先不和你计较了。你听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是这么安排的。

0: 你没事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哎，你们是怎么开车的？眼睛都瞎了！哎呦，我的腿，哎呦，疼死我了！
1: 对不起，小姐，我们今天实在有急事，车子开得快了点，这点钱你就当做医疗费，自己到医院看一下吧。
0: 哦，就这么一点钱，这倒是赔偿费啊，就这么算了。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确实有急事。
0: 哎呀，算了算了，就算姑奶奶，我今天倒霉了。
1: 这是，实在对不起。
0: 你给我开车小心点儿。

0: 汉斯先生，我恭候您多时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路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所以耽搁了。哦，什么小事？
0: 我的汽车撞了一个中国人。啊，
1: 撞死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汉斯先生，不必往心里去。
2: 行了，就这儿。 讲座转，都听好了啊！把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儿。摊上这活我也不愿意，没办法，干的就是这份差事，都明白吗？
3: 明白。嗯。

0: 韩斯先生，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作为这次密谈的开场白，单刀直入。
1: 嗯，特殊时期客套就免了，还是直来直去的好。
0: 我们的统帅部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一役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你们的希特勒元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英法联军上，也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距苏共心脏莫斯科不过也就是数百公里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0: 三个月之内，务必完化的宏伟计划。计划一旦成功，我们大和民族必将胜利之国与你们日耳曼民族共同分享。
1: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你们要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运至你们要求交货的地点。这个东西杀伤力极强，你们一旦投入使用，必将给中国那个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

0: 军，
1: 小川军，你们怎么来了？
2: 何团长啊，我们奉机关长的命令前来突击搜查。
1: 你们不是开玩笑吧，跟我？啊？你们要搜查你们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私人官邸啊？
2: 军令如山，对任何人都一样。
3: 保卫别墅。
0: 哎，等会儿。别墅，等会儿。
1: 不能进去。
4: 大哥，小鬼子跑回咱们了，怎么办？
2: 你说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1: 对，我得到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我的任务呢？我的任务是负责外围的保卫工作，不准任何人出入。除非松本给我下一个命令，我肯定让你们进去。
3: 罢了，你好大的胆子，敢阻挡皇军！
1: 我不敢阻挡你们，我们能站在这儿都是因为你们皇军。可是我要放你们进去了，到时候松本长官怪罪下来，你们都是日本人，你们之间好说。
0: 他怪罪我怎么办呀？啊，我们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呀？对不对？
2: 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
0: 那我还接受的是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呢。
3: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换防，你管好你的外围，我们负责的是里面。
0: 没有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去。
3: 让开！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0: 我说最后一遍，让开！
1: 没脸不要脸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打死你！
2: 冷静，冷静！
3: 别误会，
4: 别误会，
1: 是误会吗？跟你们解释多长时间了？听不懂我的话吗？没有命令不能进去，
2: 这是怎么回事？
4: 为什么在这里吵吵嚷嚷？报告
3: 最高司令长官，小川还有龟田要强行搜查您的私人官邸。
1: 什么？搜查我的私人官邸？
4: 是。
2: 报告。
4: 嘿。
2: 走。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回最高司令长官的话，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搜查的。
4: 熊井浩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嘿。

0: 他是，请息怒，请你息怒。
1: 抱歉，我深表遗憾。等您安排好安静的地点，我们再谈吧。
0: 汉斯先生，汉斯先生。
2: 刑警号，搞什么鬼名堂？小翠，把刑警号给我交来！
3: 大哥，后面只有两条黑狗，咱们只有从那里冲出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请景浩，嘿，你现在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派人采取投然信息的方式到我这里换防？没什么。
1: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这个命令的确是我下的。

0: 跟上。
1: 刑警好，汇报完毕。
2: 你是说你不放心我镇？
1: 最高司令长官，我相信黑玫瑰他们一定会关注您和汉斯先生的会晤，所以刑警号不得不防，还请最高司令长官体谅我的良苦用心。至于跟郝探长发生冲突，我承认是我没有想到。
2: 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一回，你们可以进去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
2: 既来之则安之，要不然白费了你的一片苦心。你们最好是能够查出什么来。
1: 多谢最高司令长官。郝探长，
3: 你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3: 既然最高司令长官都发命令了，我没有异议。
1: 你们两个带人上去给我仔细的搜查，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
4: 嗨，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6: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

0: 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

0: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

0: 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昨天，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2026年9月至2027年8月期间，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提取频次限制由1年提取一次放宽为1个月提取一次。若干举措还涉及到接续实施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9月到12月期间，个人消费者消费后取得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的有效数电发票，可参与即时和集中抽奖，最高奖励10000元。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綦江区在全区所有在建水利工程项目中全面推行员工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制度，切实把各类施工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取得显著成效。
1: 近日，藻渡水库溢洪倒班组工人王小兵在下班途中发现项目搅拌站外围部分围挡因大风损毁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他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项目安全部，相关工作人员随即赶到现场核查，确认隐患属实后，立即组织人员对破损围挡进行安装加固，及时消除了现场安全风险，并对隐患上报人王小兵给予奖励。
2: 安全这块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多参与一下，把我们现场上的安全管好。
1: 对核查属实的安全隐患举报人员，藻渡水库总承包项目部除了发放物资奖励，同时还累计安全积分，每月根据安全积分排名对前5名人员给予额外专项奖励，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截至目前，綦江区各在建水利工程已累计收到员工隐患举报19条，经核实有效处置安全隐患19项。
3: 目前全区10个在建水利项目全面推行员工有奖举报制机制，推动一线作业人员全员化身安全监督员，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平安安全建设。
1: 荣昌区紧盯山区危岩、边坡等重点风险点位，深化群防群治力量，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前几天，古昌镇新民村村民郭锡良发现自家屋后山体岩体开裂松动、碎石滑落，存在地质安全隐患。
4: 我回来之后看到落石，就拿手机往上报。
1: 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自治平台，系统自动派单，镇村快速响应，立即组织施工人员进场，对松动

0: 掩体实施破碎清除工作，从源头消除隐患。
1: 经确认，需紧急清理的烈士共有11.5方，我们立即转移了2户共3名群众，同步联系施工队进现场施工。
0: 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古昌镇围绕地质灾害、防汛抗旱、森林防火、消防安全等7大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6条，现已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完成40个风险点位上图入库核对工作。
2: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福州节省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磊。
3: 一根彩绳千结万绕，
4: 5个技核心缠绑编织结。
3: 传承是守住古老技法，更是链接时代烟火。
4: 带动了4800多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实现了这个增收。
3: 守得住匠心，也追得上时代。重庆专访特别策划重庆非遗新青年，对话福州节省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磊。
4: 这一套呢是我们最新做的一套12花绳，1岁12月，然后1月1花绳。它可以就像主持人这样，对，作为
5: 叠了一个
4: 针来佩戴。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摆台，就是放在家里面，也可以把它放在车上，在上面可以滴精油，它也能达到这个扩香的一个效果。
3: 一根彩绳在指尖缠绕、打结、收紧，便有了花的姿态。福州结绳是流传于重庆涪陵的一项古老技艺，凝结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心血与巧思。
5: 你是从四川嫁到涪陵来的外地媳妇儿，所以最开始是怎么跟这门本土手艺结缘的呢？
4: 我以前是山东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怀了孕之后我就回到涪陵来，因为我的婆婆她就一直在做这个结绳这个技艺啊，然后她就带着我到处去学习。
5: 对于像你婆婆的那一代人来说，这门手艺它意味着什么？
4: 其实在以前这门手艺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上会常规用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他们穿菜头，他们会用到这个结。
3: 福州结绳深深扎根巴渝生活土壤，穿青菜头的绳结，纤夫用于固定船只的绳结，棒棒军肩上的负重绳结，都是这门技艺传承的鲜活素材。
4: 其实我们福州结绳就是我们的5个技艺核心缠绑编织结，就是缠绕、绑扣啊，三股成编、经纬纺织到最后的打结，它的各种颜色都是我们手工缠上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它的文化价值，就是我们福州结绳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以绳啊结情，以结在理。
5: 在你刚刚接触到福州结绳这门手艺的时候，当时整个手艺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当时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小众的，我们其实当时的定位就是我们就是做这种珠宝的配套服务。我们最开始就门店几个人就在那里平时帮别人编编结呀、穿穿珠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
5: 当时是怎么看到它有前景的？为什么下定决心来把这个做成自己的一份事业？
4: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也希望能够得到这种发扬和传承。你如果要想把非遗能够不断地去传承下来，那首先我得让我们的手艺人能够活下来。
5: 对，怎么让手艺人活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思路？
4: 当时我们就是想的是多接订单呢，就是到处去宣传去推广。
5: 怎么能多接到订单？你当时是自己去跑吗？
4: 跑啊，去参加各种展会啊。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天同时3个地方参展，广州的、深圳的、重庆的，就一天时间3个展会。我感觉我们一年上100场是怎么都有的吧，就参加这种展会都能够扩展到一些资源嘛，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他们有需求就会来。
5: 传统的这种福州结绳它其实是样式比较单一的，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局限。
4: 对对对，其实最早哈，我们做这个珠宝配套服务的话然后你的绳子只是它的一个配套服务，就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结绳这个编织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余的东西我只是来给它做点缀，所以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胸针也好，像我们用到的珍珠这些，它都是小小的一点点。

0: 大片大片的，我是看到我的节省编织。
1: 不甘心让福州节省只做珠宝的配盘，李磊决心让绳结本身站上 C 位，变身主菜。他尝试着让传统绳结变得更加时尚，更加适配现代日常。胸针、摆件、车挂、扩香器、耳机包，古老的绳结一步步走进现代生活，订单接踵而至，也呼唤更多手艺人加入进来。2016年，他的第一期福州节省培训班开班，十年来134期技能培训班，免费培训学员超过1.3万名。
0: 我们有严格的这个培训体系和培训标准，就我们每一个手绳编到多长，我们是精确到了毫米。我们的节省编织体系，我们会把它标准化，我们就组建成了一个人比较多，技艺也很精湛，然后速度也很快，就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慢慢慢慢就被大家认识到，也带来了很多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一整个系列呢，就是根据我们涪陵的这个水下碑林白鹤梁设计的一整套的文创产品，我们给它做的一个扇子的一个摆件，一个时鱼照丰年的一个摆件。然后这一套呢，我们是作为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文创礼品伴手礼，是到了韩国作为这个文创礼品的。
1: 2023年，福州节省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工坊。也拿到了和故宫文创合作的宝贵机会。
0: 我们是根据故宫的一些文物来给它设计的，有八套这个系列产品。同时呢，就是我们故宫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的残疾姐妹们她们亲手制作的，然后现在也是在故宫的那个文创店在进行售卖。
1: 从依附珠宝的配套配饰，到自成体系的独立文创，从涪陵本土手艺到走进故宫文创门店，福州节省的商业化之路越走越宽。
2: 现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回报怎么样？
0: 一年的话，其实我们最高的时候发出去了是上千万，带动了4800多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实现了这个增收。
2: 非遗行业经常面临叫叫好不叫座的这个困境。
0: 对对对，
2: 你觉得你的这个平台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落地，能够良性的运营，核心的成功的逻辑是什么？
0: 就是守得住匠心，跟得上时代，接得住市场。守正嘛，创新嘛，就我们的这个纯手工的这个节省编织技艺，我们是把它握得紧紧的。我只要坚持了纯手工之后，我们的姐妹们才有活干。这就是以前的模样，就以前你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这是进大门的地方。
2: 我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房子。
0: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一个房子，并且很多东西我们是又把它稍微重建了一下。然后经过我们姐妹们的努力，可以看一下，包括我们的窗帘也好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各种节省的装饰啊、灯啊，这些都是我们姐妹们自己做的。
2: 我们现在在这里工作的最多的是哪个群体？
0: 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居家的留守妇女、贫困妇女，还有一些残疾人。最早哈，我们其实只有一个门店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接触到了一个妇女，那个妇女她其实是因为那个家暴后面离婚，她一个人带着2个小孩在我们这里来做这个手工。后面我们去到那个各个村社里面，就看到有很多很多因为没有技能啊，不能得到这个收入。我们当时就是想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先做起来，让他们先有一个手艺，能够挣得一份收入。
3: 之前在家都是一天围着锅碗瓢盆娃儿转，都是没得意思嘛。反正出来的我改变大得很。
2: 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自己感觉光挣了钱很有底气了。
1: 今年52岁的李学敏是第一期福州节省培训班的学员，在此之前因为骨头坏死，他困在家中近10年，腿脚不便让他一次次求职碰壁。
4: 惶恐度日，没有目标，反正感觉反正就是感觉自己的话这个完全跟社会脱节了。
1: 一根彩绳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人生，从普通学员一步步成长为培训师，他获评巴渝侨姐，也成为福州节省的区级非遗传承人。
4: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自信，其实我以前的话

0: 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现在的话我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1: 确实是帮助了很多女性，让她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啊，能够实现一些自我的价值。前段时间还有我们的两个姐妹，她去故宫旅游，她就在里面就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她很自豪，她跟她的家人说，你看这是我制作出来的。
2: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门手艺的未来？
1: 好，我希望能够邀约到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来学习、来体验、来成长，我们共同来把这个福州结绳发扬光大，把它传承下去。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在全国的文旅版图中，重庆以其独有的城市特质常年上榜热门目的地，甚至频频出圈火到海外。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这样的新定位体现出国家层面对重庆怎么样的新期待，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2: 作为长江上游核心内河港口，朝天门码头是长江三峡游轮的固定始发母港，具有不可替代的集散优势。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游轮累计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
3: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

0: 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邮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1: 立体交通是重庆筑牢旅游枢纽地位的硬核底座，在空中，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及东南亚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西部游的首选落地口岸。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成渝高铁实现高频次往返，成渝高铁、渝厦高铁将三峡武陵山沿线景区纳入主城两小时通达圈，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水陆空多式联运协同发力，构建起一小时成渝同城游、两小时市域景区游、三小时西南跨省游的便捷通达网络。
2: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息，仿佛永不入眠。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3: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4: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1: 枢纽的价值不仅在高效集散，也在辐射带动。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本身就被寄予引领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旅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旅发展新增长极的厚望。在专家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意在进一步提升重庆在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5: 依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目前川渝两地年户游规模已超一亿人次，还有像宽宏大量、点石成金等一批跨区域流量 IP 持续出圈，在国内外是很有影响力的，未来可以进一步联动川南、黔北、鄂西等地优质资源，针对跨省长线入境定制游等特色线路优化产品，让游客到了重庆就能便捷走遍川、黔、鄂等周边省市的好山好水。
1: 而与国家层面的布局不谋而合，重庆今年7月召开的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增强世界山水都市旅游示范作用，提升文旅区域联动发展凝聚力，推动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提升重庆文旅国际化品牌形象。从目标到举措，重庆文旅已经打开全球视野，走在升级路上。
6: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重庆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加速建设文化旅游强势，让雄奇山水星韵重庆走向世界舞台。
7: 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游重点城市，是旅游强国规划赋予重庆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必将为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市文化旅游委将按照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文旅融合，塑造文旅品牌，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8: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公布数据，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明显改善，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清晰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8: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0: 若干政策举措30号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2026年9月至2027年8月期间，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提取频次限制由一年提取一次放宽为一个月提取一次。若干举措还涉及到接续实施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9月至12月期间，个人消费者消费后取得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的有效数点发票，可参与计时和集中抽奖，最高奖励10000元。加强民生保障，将网约配送、计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小到扫码点餐、网上办事，大到城市交通调度、公共安全应急，无处不在的数据正深刻重塑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3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的《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解读，这也是全国首部数据安全管理地方性法规。
1: 条例共6章45条，重点围绕健全管理责任体系、规范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完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开展制度设计，搭建起我市数据安全管理的4梁8柱，着力破解以往多部门交叉监管九龙治水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化监管体系，厘清各职能部门权责边界，在严格对标上位法基础上，立足重庆本地实践，突出制度创新，打造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
2: 数字重庆建设大力推进，数据资源覆盖面扩大，领域拓宽，敏感性增强，城市越智慧，数据安全越关键。制定条例就是通过立法规范数据活动，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3: 条例覆盖数据流通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对每个环节作出相应规范，拧紧了数据管理的安全网。
4: 条例出台就是要通过立规矩、明底线，让数据在安全的轨道上更加顺畅的流动。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件，进一步筑牢数字重庆安全底座，让数据资源更安全、更高效、更充分地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数字时代下，数据安全风险潜藏于日常生活各个场景。专家提示，每个市民都要当好个人数据安全的第一守门人，
5: 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意识，要核实采集信息的主体、用途，坚决杜绝各种来路不明的链接以及一些过度的索取信息的行为，要勇于说不。
0: 秋季开学了，近日来自西南政法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21位高校学子走进由中交二公局承建的重庆鹿角隧道项目现场，上了一堂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6: 鹿角隧道是重庆市快速路8横线的关键一段，也是重庆东站片区5纵6横骨架路网之一。在这堂开学第一课上，同学们实地探访隧道洞口，并与工程师面对面了解 BMI 数字孪生平台、 AI 智能安全监控等智慧建造相关知识，在实景中感知超级隧道建设的匠心与力量。
7: 今天主要体验了是工程隧道的修建和防护措施，实践以后才知道很多东西还是书本外的，也需要自己慢慢的去学习。
8: 可以凭借 AI 监测这个地理环境啊，就感觉现在的安全措施做得更高科技，然后呢更加安全呢。
6: 这堂课程还特别设置了安全体验环节，同学们参与高空坠落模拟、 触电模拟等安全实训，强化对工程安全的规范认知。

0: 之。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提高我们在外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应急处置技能，同时也是响应我们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
2: 护航九月开学季，社会各方也加入进来，精准对接开学刚需，为学子们提供花式服务。近日，重庆贝壳联合十个合作新经济品牌，在超200家门店同步启动开学有礼书起新城便民服务活动，以免费作业打印、新书包书皮等暖心服务，为学子们送上开学第一份礼物。活动现场，一张长桌、一沓书皮、一台打印机整齐排开，门店经纪人化身社区服务员，耐心地为每一位孩子包好新书、整理好资料。
3: 他们4年级有8本书，全部都包好了。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4: 啊！我们这个活动是持续了3年了，每学期都在开展，给业主带来方便。
2: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受美国袭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拉拉克岛影响，8月31号，国际油价高开，上涨超过1%。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4.32美元。分析师指出，如果美伊冲突升级，推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85.8至85.9美元阻力位，后续有望冲击到7月份高点93.5美元。环博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且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日元汇率8月28号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引发市场对美国和日本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的关注。8月3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近期的日元汇率波动基本可控，日元再次下跌并不像此前出现的无序波动。此前有消息指称，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9月加息。贝森特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据美国媒体8月30号报道，索尼音乐出版公司和华纳查普尔音乐公司近日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及其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奈伊和本杰明·曼恩窃取知识产权。这两家公司称有数千首音乐作品被盗用，要求赔偿，赔偿金额或高达数10亿美元。这两家公司称，安特罗皮克肆无忌惮地大规模非法下载、抓取和传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训练克劳德系列模型，并从中谋取暴利。好，感谢收看财经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

0: 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咱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5: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胆有大，心有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5: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5: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5: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妈妈回来了。
11: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12: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这种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11: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来看天气，在台风外围云系和冷空气接连退场后，我市天气再次被大陆高压牢牢掌控，晴热天气再度回归，气温也随之快速回升。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上升到33度左右，部分地区还超过35度。预计今夜明天各地都将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并且这样的天气格局会一直延续到后天。大后天午后，东部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产生，但影响不了晴热天气格局。气温也会继续走高，像是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不过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还是相对凉爽。
14: 市区多云，24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2到33度。万州晴，22到36度。潜江多云，17到31度。南岸多云，22到32度。长寿晴，23到34度。江津多云，23到35度。合川晴，22到34度。南川多云，22到30度。綦江多云，22到32度。荣昌多云，23到35度。梁平晴，22到35度。垫江晴，22到34度。忠县晴，21到34度。云阳晴，23到38度。石柱晴，18到33度。秀山多云，19到31度。酉阳多云，18到29度。彭水多云，23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3320亿元。
1: 重庆出台6个方面37条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0: 各地各部门抓实网格化人防加数字化技防，持续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介绍开州区15/5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共建标志性项目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川渝两地坚持协同联动、挂图作战，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过3320亿元。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节点。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
2: 截至目前，本标段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正有序施工桥面铺装及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下一步，我们也将坚持质量与安全并重，紧盯年度施工任务目标。
0: 产业方面，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成型。在大渡口，万吨商旅融合总部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园区新建的6号冷库计划今年9月投用，同时老库房改造已陆续开工，预计2026年底完成改造并投产。该项目计划建设商旅融合总部基地、生鲜冻品加工体验街区、冷链物流产业园等板块，产品服务网络覆盖川渝地区，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冷链物流基地。
3: 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总库容超30万吨，年吞吐量超150万吨，将成为我市重要的生鲜冷链集聚交易中心，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现代化商旅融合新地标。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持续进度8.19个百分点。
4: 川渝两地围绕6张网建设，协调持续，双向发力，开展分级分类调度，确保产业科创项目达产达效，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卡点堵点。拓宽资金渠道，提速推进现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1: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6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政策如何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5: 此次出台的政策举措系统覆盖投资、消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6大领域。从需求端看，以6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资产。从供给端看，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0: 降低物流和融资成本，扶持个体工商户和新就业形态，扩大数字贸易，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专家认为，这批举措含金量高，务实性强，基本都是真金白银的干货硬货。
1: 这是政策示范出我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一方面通过扩投资、促消费、扶起

0: 培育壮大新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十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 政策的精准赋能还体现在投资于人上。此次出台的举措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将网约配送、即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托底。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提升民生福祉中激发内需潜力，稳定经济增长。
2: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抓紧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到政策应出尽出，红利应享尽享，让企业更有信心，群众更有获得感。
3: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抓实网格化人防，强化数字化技防，持续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1: 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各地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在彭水县浦子镇，当地将点位监测员、村级网格员、镇级预警员、自救互助小组拧成一股绳，推行三元一组群防群治机制。
4: 我们把排查出来的所有的地灾点都纳入统一监管，每一个点位都安排一个监测员，并且每一个点我们都有图，落实的有了危险的路线、紧急的转移点。
1: 在荣昌区古昌镇，广大村民积极加入群防群治队伍。前不久，新民村村民郭希良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存在岩体开裂松动、碎石滑落迹象，立即用手机拍照，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
5: 看到有危险，看到落石，就拿手机往上报。
6: 接到预警报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刽子所和205地质队赶赴现场勘查，经确认需紧急清理的烈石共有11.5方。我们立即转移了两户共三名群众，同步联系施工队完成整改。
1: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重庆高新区金凤镇组织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开展敲门行动，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20个。当地还向居民发放群防群治明白卡，公布应急联络、转移路线、避险点位等信息。
7: 我们网格员每天都要上门了解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情况，对危险区域更是一天三查，通过敲门行动不断拓宽群防群治宣传覆盖面。
1: 在大渡口，住建部门携手专业化管网运营企业，探索构建与前联防五个一城市防汛排涝协同保障机制。在九中立交积水风险点旁，新安装的防汛物资前置箱放有移动水泵、水袋、警示袋等装备，一旦出现积水，基层力量可先期响应，快速处置。
8: 一幅图将69个风险点边牧落图，一声令、一张网将镇街、社区纳入联动，一支箱前置了发电机、水泵、锥桶等8套设备，一条链衔接群众先期响应和专业处置，
9: 实现轻微堵塞就近疏通，一般险情提前控制，复杂险情快速接续，提升了多点并发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1: 聚焦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住建部门正持续细化人防技防措施，推动风险全量排查纳管，分级分类落图管控。
10: 对于纳管风险全面回头看，累计落图管控1840个，同步推进物联感知设备的全覆盖，立足于防极端降雨，分级分类确定重点的点位，编制一点一案一策。
1: 南岸区有高层建筑近3000栋，由于历史原因，其中152栋处于无物业、无业委会、无大修基金的三无状态，火险日常防控力量薄弱。当地开展三无高层建筑消防改造，加装8000余个联网式智能烟感设备，配套117套区域报警主机，一旦感应到火情，立即声光报警，同步推送信息至基层自治平台。
11: 在全区152栋老旧三无高层建筑公共区域加装联网型独立式感应探测器以及区域型火灾报警控制器，并接入市级高楼消防应用，依托基层自治三级贯通体系，实现部门及社区的多级联动，真正实现基层群防群治数字赋能。
3: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国电器装备集团西南有限公司再于揭牌，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会见了中国电器装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红凤、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0: 严华峰一行，并共同为企业揭牌。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朱安科、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参加。
1: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鸿峰一行来渝深化合作，感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重庆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创新构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希望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以西南有限公司揭牌为契机，在电气装备产业升级和集群发展、科技创新、电气装备产品出口等方面与重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中央企业与地方合作标志性成果，更好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鸿峰感谢重庆市长期以来对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对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表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将深度融入重庆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加快建成西南产业优化升级基地，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级，增强产业安全韧性，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世界领先的输配电装备集群，更好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关区和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今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持续抓好经验总结、成果转化、建章立制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持续抓好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加快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规立法进程，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专项监督，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贡献人大力量。
0: 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开州。155时期，当地将以建设山区库区强区富民现代化新开州为奋斗目标，加快打造山区库区产业新城、长江上游生态新城、川渝东北要素集散的枢纽新城和巴蜀文旅走廊上的文艺新城。
1: 面向155开州区明确了经济破千亿、工业翻番等工作目标。具体来说，将壮大以新材料、潮玩等为主的1223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遇强以中药材全产业链为代表的药菜果畜粮五大龙头产业，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全力打造渝东北消费中心和服务业高地，
3: 抓好天然气等优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强重庆、开州潮玩产业园、6070开商归雁产业园等七大产业平台，力争规范工业企业超200家，
4: 全方位用好开商数字服务大脑，把在外开商浓浓的乡情转化为反哺家乡的项目、资金和人才。
1: 开州地处三峡腹心、秦巴腹地，具有城东起西、连通南北的独特区位和交。

0: 通优势。未来五年，当地将加快建成全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形成半小时万达开、两小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六小时北上广的现代化及疏运体系，
1: 确保成大万高铁、渝西高铁顺利通车，建成万达高速、开万梁高速，完善千里轻舟配套设施，确保3000吨以上级的船舶常年通航。
0: 聚焦生态民生等领域，开州还将统筹实施城乡治理四大专项行动和农村四大能级提升行动，建成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区，培育壮大开州金厨特色富民品牌，同时坐实应援家和应援剧场梦工厂文旅融合文章，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金名片。
2: 到2030年，文旅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8%，带动就业20万人以上，吸引来开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
0: 重庆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近日印发，立足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系统布局停车供给、停车管理体系。规划打破过去按行政区划分的做法，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单元，将中心城区划分为停车紧张区、平衡区、富余区三类，差异化施策。具体分两步实施，近期至2028年，聚焦矛盾突出区域，布局152个公共停车场，规划新增泊位约2.4万个，重点服务老小区、老校区、老医院、老商圈等四老区域周边停车需求。远期至2035年，累计布局1570个公共停车场，提供24.9万余个泊位，公共停车位占比达到7%至10%，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停车泊位供给结构。
3: 本次规划的核心是摸清每个规划基本单元真实的停车供需状况，把有限的车位建在最需要的地方。到2035年，力争规划覆盖的中心城区90%以上的15分钟生活圈停车需求得到高效满足。
0: 此外，我市还将强化数智赋能，抓紧搭建全市统一的智慧停车应用渝畅停。未来，市民通过手机即可实现泊位查询、停车引导、线上缴费等便捷服务功能。作为商务领域落实重庆市对口沅江工作的具体举措，2026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近日在新疆哈密举行。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分别与哈密市餐饮行业协会、哈密市商品贸易流通行业协会、哈密瓜鲜果产业链服务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食材直采、渠道互鉴、品牌公寓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标志着渝哈协作从活动共建迈入机制共联新阶段。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展同步启幕，来自40家企业的4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4: 充分利用哈密资源禀赋和重庆市场优势，以火锅产业为纽带，促进两地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对接。
5: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0: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重庆提升农村饮水质量3年专项行动，看重庆如何因地制宜破解农村供水难题，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千家万户水龙头下的涓涓甘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揭晓，重庆有8人光荣上榜，分别是助人为乐中国好人肖定友、见义勇为中国好人李川、诚实守信中国好人赵福前、敬业奉献中国好人李小兵、李秋甫、陈红、曾光、刘月琴。向世界讲述重庆驻渝蓉外交官走进乌溪活动近日举行，来自缅甸、西班牙、越南、泰国等驻渝蓉地区12个国家的20余名领事官员、外籍留学生代表实地考察探访，多角度感受乌溪的生态禀赋、人文底蕴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效。
6: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重庆坐拥两江四岸的独特禀赋，长江与嘉陵江穿城而过。近年来，以摩托艇桨板为代表的水上运动迅速兴起。然而，亲水乐趣的背后潜藏着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如何在依法规范水上活动秩序的同时，尊重和保障市民正当的亲水健身需求，成为一道治理考题。我市各级部门持续开展巡查与劝导，虽初见成效，但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制度探索仍在路上。连日来，今日关注记者先后走访长江、嘉陵江沿岸的重点水域，涵盖中渡口码头、长安码头、千厮门大桥、黄花园大桥、曾家岩大桥等多个亲水点位。自今年七月我市启动水域群防群治体系建设以来，公安、港航、海事及属地政府强化常态化巡查监管，禁止各类违规亲水行为，全力防范水上安全风险。整治也取得了成效，曾经在江面肆意穿梭、横跨航道的摩托艇已基本绝迹。
1: 整顿了的嘛，城管、公安全部整顿。刚刚上面有几个想下摩托艇，手机马上就要逮到的。
0: 随着摩托艇乱象得到遏制，另一项参与度更广的桨板运动也逐渐成为众多爱好者的新选择。伴随而来的是各类不规范、不安全的行为，令人忧心。
2: 最好现在倡议的是不要说。
3: 前段时间那个江边儿的跑你们那个，捐的那个东桥桥的。
0: 以长安码头及周边亲水点为例，群防群治期间，执法人员加大现场巡查频次。然而，每日午后至傍晚时段，仍有不少桨板爱好者无视劝导，私自下水，没有顾及到可能遭遇的风险，安全意识极度薄弱。
4: 你们会游泳不？
5: 没有，在户外游过。
6: 你们之前玩过吗？
5: 我第一次玩的桨
6: 板。哎，你们胆子还挺大的。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处下水点中，超过半数的桨板玩家未穿戴救生衣，甚至有玩家全程未系安全脚绳，安全隐患显而易见。此外，部分玩家无视禁令，驾驶动力桨板擅自闯入航道，导致险情频发。
1: 我刚刚执法人员在我这航道，我都不要进航道，进航道遭抓哟。鱼儿大桥都是嘉陵江那条前面点儿。那个货船为了躲那个游泳的人，被个船都打横了，打横了还好，那个可能船长和舵手级别好，突然飘下去撞到航道，撞到桥墩了。
0: 玩家安全意识薄弱是一方面，而部分桨板租赁商家的错误引导，则进一步加剧了乱象。今年五月，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向桨板爱好者发布公开信，明确指出，桨板爱好者需接受正规培训，具备必要技能和安全防护能力后方可下水，必须严格遵守桨板承载规定，不得违规超载。然而，在实际经营中，不少商家受利益驱使，对安全要求置若罔闻。
2: 总的话应该是三个人，我们是双人桨板。
7: 不算，
2: 它只是多少有点晃，滑的有点慢，但是它不得翻。
7: 不会的话，这个有啥子的？
2: 不难，
7: 不难。
2: 它要比游泳要安全一点。
0: 对于桨板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特别是侵入航道的严重危害及其后果，多数商家并未主动告知，反而刻意轻描淡写。
8: 其实它这没得什么说特定的航道，只是看到大船来了，然后之后你给它让开就得行了，它会喊你让开。
0: 一边是加大力度巡江劝导严防死守，另一边却是心存侥幸违规引导，治理难度无形中增加。暗访期间，记者接触了多个点位的值守人员，发现管理边界模糊，缺乏针对性管控依据和强制手段，是他们面临的

0: 最大困境。现有的柔性劝导难以形成有效震慑，群防管控目标难以全面落实。
1: 把行李放进那个，拿上回来把铁路自己上去。你们暂时放在这儿，有紧急可以是吧？
2: 不要说他下水，不要说他下了水，他没下水之前，我们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刚才喊那些没穿救生衣的，我回来把救生衣放上，都没人搭理。
0: 此外，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机制尚存堵点，尤其当现场值守人员发现侵入航道等重大安全隐患，急需执法力量及时介入时，响应效率往往偏低，相关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3: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正在推进的水域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但要实现长治久安，不能只靠堵，更要在疏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规范水上休闲活动的法律法规，明确哪些区域可以开展，哪些行为合规，经营者需承担哪些义务，让一线管理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应积极规划开辟合规水上运动区域，引导桨板爱好者安全有序参与，让市民的亲水权利在法治轨道上得到更好保障。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相关部门已正视这一治理课题，相关法规的制定正在稳步推进。感谢收看本期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0: 吉方院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

0: 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界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链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以前看见山都想晓得山的那边有没得水，现在不想了。山里人常说，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要翻山挑水。2025年的那一天，水管铺进村以后，很多事都记不太清了，都晓得水龙头拧开的那一刻，哗啦一声，日子都没了。可是我还是没想通，山那么高，水是啷个上去的？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
0: 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1: 三军三十一团，
0: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0: 是吗？
1: 拐子河，拐子河那上张，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0: 对，
1: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0: 对对。

0: 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0: 我给你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等会儿。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0: 喜欢上了。
1: 嗯，
0: 还愣着干啥呀？会擀皮吗？
1: 会啊。
0: 可以啊，这有身上没丢啊。
1: 这有啥？
2: 你搬好。
0: 来，我来吧。
3: 漂亮。
2: 嗯，来，爹来抱。
4: 森田君、魚をやったことある？
5: いえ、ありません。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林是不是还有瓜葛呀？
1: 康林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0: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

0: 站！过来。干什么的？
1: 啊，天天好酒楼的。
0: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1: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
0: 酒卖光？
1: 嗯。
0: 上货去啊？

0: 我啥也没有，山是挺干净的。
1: 咋的呀？上货不带钱呢？
2: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我吃不准。嗯，
1: 这话咋说呀？
2: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
1: 老唐如今是唐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北京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你家是啥情况啊？
0: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2: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0: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
1: 是吧，排长？刚才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唐救他，结果老唐给他告发了。
2: 老唐告发了一个抗联，
3: 不是抗联让老唐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0: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
3: 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唐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坏了，老唐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唐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 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搞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有可能。嗯，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 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啊。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0: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3: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4: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0: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3: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便信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4: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急着白脸干啥呀？啊？
3: 唐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
4: 首先管好自己城堡，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0: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1: 危険だ。危険だ。

0: 绳子。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0: 没事。还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多给谁唱。
0: 哎，你现在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0: 她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她好了？
0: 那她咋了？
1: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冷，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这唠啥呢？部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1: 啊，我来了。
2: 真是
0: 的，你姐到底咋了？
1: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撒开！烦人！
4: 孙女哥，
5: 啊，
4: 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肯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啊？

0: 刘宝国，
1: 哎，我看辣不辣？
0: 臭不要紧，我这一天葫芦巴肚。
1: 快点的！
0: 你说我这还找彩葫芦，我这杯子呢？岂不是找葫芦是不是？这一天葫芦巴肚，
1: 这整的胡吃胡咧，
0: 别刺激我了。

0: 是保局的邵老板。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了。
1: 就差汤儿也没来了。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忌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眼神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你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2: 啊，
4: 对呀，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4: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老大，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啊？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4: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
4: 啊，
2: 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胳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2: 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5: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4: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4: 哎，没错，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小鸡，
3: 哭了。
2: 我晚了。
5: 他二爷就是讲究
2: 啊，
5: 我听妖姬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妖姬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妖姬点吧，
2: 是吗？
5: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2: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5: 下
2: 啊。
4: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5: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4: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3: 给钱。
6: 孝敬您了。
7: 滴滴。
3: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1: 啥旅？
0: 苏联回来的，
1: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我就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了吗？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
1: 你还是不相信我。
2: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
2: 我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接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0: 修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哲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大压迷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5: 来高先生，

0: 大鹏还没来，他不会不来了吧？这么把人急死了，你说？
1: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就怕庙太小。
2: 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这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个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嗯，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了。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8: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6: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

0: 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以前看见山都想晓得山的那边有没得水，现在不想了。山里人常说，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要翻山挑水。2025年的那一天，水管铺进村以后，很多事都记不太清了，都晓得水龙头拧开的那一刻，哗啦一声，日子都没了。可是我还是没想通，山那么高，水是啷个上去的？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2: 小人物，大能耐。
9: 我们去打鬼子吧。
10: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3: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妈妈回来了，
9: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EDU。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人干啥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啥血？
0: 我的血早流干了。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2: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唐文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0: 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
2: 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
3: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咋的？
3: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1: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3: 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
0: 啊，
3: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
0: 我信你？<笑>
3: 你让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贵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中国人，
2: 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 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0: 是，是中国人，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导演。

0: 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
2: 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嗯，挺
3: 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2: 坐下。
4: 干啥呀？
2: 啥都听不进去了是吧？油盐不进。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4: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不入。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我，哼，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2: 站！
5: 你说我要干啥？
6: 掌柜的，
5: 咋了？
6: 门口打起来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4: 谁呀？
6: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把他们给打死了！
5: 愣着玩了，个偷烧鸡，别偷着你，
6: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一斤吗？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5: 让偷手机，知道，让偷手机，让偷手机，干啥呢？啊，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4: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2: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4: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
5: 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2: 二爷，二爷，
5: 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谁呀？啥事儿啊？
4: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脖子口。 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赖上了，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0: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住他。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真没辙撂这了。谢谢您，您真是把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不会忘的。祝您元宝装满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进来说啊，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2: 别站着，坐起来！
0: 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快坐下！哎，棍儿。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你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花儿姐呢？小白马呢？
1: 能来的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啊，
2: 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的，冻伤了。
3: 不是你咋找到这儿来的？我因为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
2: 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3: 桂儿，你为啥不回家呢？啊？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 还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 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们，可我追不上了。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对，赶紧吃，赶紧吃。
1: 小郭，你慢慢吃。排长，
0: 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啥事儿啊？
0: 你说啥事儿？
1: 哎，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
2: 咋着真赖在这儿啊？走，啥？谁要走？啊，
3: 叔，你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2: 乖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要不这样，多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
3: 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啊，
2: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3: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儿，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2: 别说了，
1: 贵儿，把伤养好了。
2: 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不是，说话算数吗？说啥时候骗过你？啊？滚！不行，有虎，咱们走。
3: 真把小郭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4: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那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
2: 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3: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子。
4: 从今天开始。
0: 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赶紧吃。

0: 小班儿。啊，
1: 二班长。
0: 哎。呵呵，洗完了。
1: 啊。
2: 小脸洗挺干净的。
0: 来。给你剪剪头发。啊，这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不是这意思。
0: 这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啊！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吧。

0: 你回去吧。好的，老板。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
0: 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1: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鸭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
1: 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
2: 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2: 请爹一口。啊，
0: 对，
2: 青青，快。哎。
1: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啊，哎。

0: 您慢走啊。哎，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

0: 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1: 赶紧回屋去，
2: 回屋去。
3: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4: 我腿没事。
3: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4: 不用这样。腿自己能好。
2: 哎，你等会儿，人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2: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3: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2: 你看，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3: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2: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回屋治腿去，快点儿。

0: 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着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岎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
0: 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2: 你跟展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
0: 放心吧，老板娘。
2: 哎，
3: 娘，这啥事儿？
4: 阎王爷上天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岸了。
0: 上岸，阎王爷上天，上岸。
4: 阎王爷上殿了，飞禽走兽，展开！阎王爷上殿喽！
0: 小五子，
5: 佟掌柜，不做批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0: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5: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0: 那是。
5: 喊舅舅。
6: 舅舅。
0: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6: 谢谢舅舅。
5: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0: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5: 哪个黄掌柜啊？
0: 钱柜的黄有权。没事，他不是武疯子，光炸了不动手。
5: 他怎么变这样了？
0: 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5: 他这一直念叨啥呢？
7: 阎王上天了，
8: 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0: 别害怕，别害怕了。
6: 老夫，
5: 不许胡说！
8: 黑白小鬼上来！
0: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7: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
7: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上天了，别吓着！
7: 上来，
0: 啊，
7: 上来！
8: 阎王上天了。
9: 在这儿
10: 呢。对。
9: 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10: 哎，俺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9: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不抽着呢吗？这不。
10: 这破玩意儿啊，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11: 那我给你取去啊。
10: 哎，不不不，别了。
9: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10: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

0: 棍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1: 哎呀，小棍儿别担心了。 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2: 老唐是个明白人，倒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伤老兵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呼工矿工，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0: 嗯，
3: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寻思着。
1: 别咱瞒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0: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萧铁林干，就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1: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3: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嗯。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不行，还得去找趟老汤、穆穆迪，啊，顺便看看小棍儿。
4: 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5: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4: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喂，天天好酒楼。
6: 我找你们汤而已。
4: 您稍等，掌柜的。
6: 嗯。
3: 找您的。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
4: 喂，喂，奇了怪了。

0: 哼，苍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啊，我让你们别再来了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边请。
0: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那，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好你个汤头远，
4: 住！
0: 说好出手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出去！你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快出去！
0: 一万见价，
4: 出去！
3: 行啊，
0: 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5: 伙计，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
5: 这一顿锅包肉。
6: 好嘞。
0: 等着。

0: 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这来干啥呀？
1: 吴信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好。哎哎哎，你
0: 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没好，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小尾巴，你来偷喝吗？
1: 爷，这不是小五子吗？这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咋的？你怕四姨知道啊？
2: 哎呀，四姨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省上家看你去呢。叫四姨姥姥。
3: 四姨姥姥。
1: 哎，真乖。
2: 哎呀，哎呦，哎呀，拿着，
1: 可甜了，来吃。
3: 谢谢四姨姥姥。
1: 哎，今天晚上啊，就在家吃了啊。
2: 行
1: 啊，
2: 哎，
1: 早点来，别忘了啊。
2: 好好好，好嘞。
4: 哎，小五子，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4: 四姨在家坐啊。
2: 哎，
4: 好，坐着玩啊。
2: 嗯，这不是江边窑子里出去的小五子吗？
5: 听说吧，她嫁给牡丹江那大老板了。
2: 怪不得娘亲就热的哈，
6: 嘴上留点德吧，人家找个好人，那呀就是全乎人儿。
0: 他在这不进不出的，干啥呢？这是。

0: 我回去了，跟排长汇报。哎，等一下，等一下。哎，田老板，他怎么也来这儿了？
1: 田老板是谁啊？
0: 田老板就是森田，他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1: 白了，你咋知道呢？
0: 老唐跟我说的呀。老唐亲口跟你说的？像你似的，那啥也问不出来。
1: 不对呀，他不把你撵出来了吗？赶紧开车回去吧，
0: 还得跟排长汇报呢。
2: 行ってこい。良い知らせを待ってるぞ。はい。先生、今日は機嫌がいいみたいですね。計画がついに効果を現れ始めた。水のパラシュートの持ち主はもう確認した。88両端のものだ。もうボタン後に着いた他の就労に現れた。私も似たよう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ました。 今日何者かが首脳で騒ぎを起こし、そこにいた監視の者がその仲間たちに妨害されました。おそらく同じ連中だ。隠れ家を見つけるにはもう少し時間がかかる。まず首脳への監視を強化し、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て写真を撮れ。奴らは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きっと現れる。先生、
3: 彼の妻と子がこの2日間姿を見せていません。どうやらボタン工を離れ松林町に行ったようです。つまり、これは彼は奴らに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4: 松林に人を出せ。今すぐその妻を監視しよう。そして他の監視も引き続けろ。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 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7: 视野宽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
11: 400-800-2221，400-800-2221。上了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儿，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2-3个小时都没问题。

0: 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4: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5: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在这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4: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6: 饮水安全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底线。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形复杂，供水各异，管理多元，多方因素导致城乡供水发展不均衡。农村供水工程呈现多、小、散特点，还存在标准化管理不到位、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大家好，我是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为彻底改善、解决

我是农村供水水量不够、水质不稳、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从2025年开始，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农村饮水质量提升3年专项行动，目标是惠及农村人口500万人。主要政策举措呢，可以概括为3+1。三呢，就是统筹推进3个标准化建设。一呢，就是推行一个模式，在全市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模式，从而呢实现2个转变，一个是推动供水工程从分散变为集中，管理呢从传统变智能。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喝上放心水。

0: 你好，
1: 秦局，哎，
2: 您到了。哎，
0: 哎呦，你叫这么早啊？
1: 就是，这边环境太好了，闻到满满的稻香。哎
0: 呀，欢迎您，欢迎您，啊，快过来，我们一起出发。
3: 重庆市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三年专项行动，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各项措施落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到钱江去实地探访一下。我们的探访呢，特地邀请到了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栏目记者薛艳丹。
1: 秦局您好，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我们出发。
1: 秦局，钱江属于武陵山山区，又是喀斯特地貌，地形高差很大，对于供水来讲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4: 钱江地区这个独特的地形地貌就造成了工程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两种情况都存在。
1: 那岂不是让水出现在这儿都很难？
4: 对，过去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们农村饮水三年攻坚行动就把水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钱江区这种地方。这个三年行动呢，让农村居民要喝上水，同时还要喝上放心水，这对我们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1: 确实，这放心水的标准是什么呢？
4: 有四个关键，一是水量要充足，第二水质要非常干净，第三取水还要非常方便，第四呢供水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水源建设，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太极水库看一下。我们三年专项行动方案里把水源提升行动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新建水库和引调水工程等措施，提升区域水资源配置和联合调度能力，保障居民用水的稳定。太极水库它的库容是3170万立方米，它的水质条件非常的好，常年都是保持在2类以上。
1: 是，看看这生态环境，这就是周围居民的大水缸啊。
4: 对，过去呢老百姓只是看得见够不着，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水源提升行动，就把这么好的水源让我们的老百姓既看得见更用得着。我们现在呢是在太极水厂，这个水厂呢就是连接水源和老百姓家的关键，而现在呢我们请专业的团队进行了量身改造，对全套净水设备都进行了更新。
1: 那设备升级之后是不是水质也好了很多？
4: 我们建立了三级检测体系，第一就是水厂他们自身的这个检测，第二呢就是我们水利部门的行业的抽检，第三呢就是疾控中心他们的监督检测，通过三层把关来确保我们的水质，确保安全。接下来就邀请您，我们一起上山去拜访一下石槽村的张书记。
5: 你好，你好，
0: 张书记好。
5: 秦局长，
1: 张书记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1: 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好多蓄水池，是咱们村民储水用的吗？
5: 对，以前是我们村民储水用的。那个水质肯定很差，原来。
1: 哦。
5: 它主要是天一热一干了，水源就崩了百分之。
1: 哦，那现在呢？
5: 经过去年呢，我们施工队啊，扛起管子上山，又开设了管沟，又安装了我们的高压梯管子。后头我们还建了那个二级集控站呢，把我们的水啊从400多米的地方引到现在我们的800多米的地方去了。
4: 刚才张书记讲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我们给水啊安装了升降机，哎，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提水上山。 啊，张书记，我们到一个农户家里去看一下。
0: 您洗菜是用的那个自来水是吧？
2: 对。
0: 那你们此前用的是什么水啊？
2: 山上的水啊。哦，
0: 那个水怎么样？
2: 以前水没带这个水好啊。哦，
0: 没那么干净味
2: 道。没有这个干净，没有这个包装嘛。
0: 此前是经常停水吗？
2: 它缺水噻，天一干净没得了嘛。
0: 特别是干旱的时候。哦、对、嗯。那现在这个水怎么样？
2: 现在这个水安全噻，又干净又卫生。
1: 我能来试试这个水吗？
2: 是啊，可以啊。哦，
1: 您看流得很稳定哈、啊。
0: 对，
1: 挺清凉的。
0: 那大姐，耽误您时间了啊！祝你们开心幸福啊！
6: 在黔江，当地采用梯级提水上山的务实办法，实现水往高处流。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得益于一体化智慧泵房。通过技术整合与智能化升级，实现对水压、水量、水质的实时监控与远程控制，完成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
0: 哎，燕丹，旁边那个李子村啊，正在召开一个院坝会，那我们过去坐坐，了解一下那边的农村供水情况。
1: 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远丹，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重庆市水利局秦敏副局长，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用水感觉怎么样。
7: 方便多了，
1: 可以哈，
7: 以前感觉用水难，现在感觉是特别方便。
0: 这个今天机会难得，各位老乡我们坐到了一起，在农村用水方面大家还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问题吗？
1: 发言了，哎呀，大胆开麦了。
8: 来，我来替他讲，好不好？我发现这个停水以后再来水，这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很浑浊，这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啊，山高坡陡，它那个水管里面呢，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它就容易形成那个水垢。那么解决的办法呢，有两个，第一就是只有先让它留一段时间。啊，然后清水自然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那个管道里边啊，那个水那个浑水一直在流，那就是管道里边有问题，那就给水厂的这个值班的打电话。太极水厂报修电话：18184741736。
1: 哎，你好，请问是自来水厂可以维修吗？
9: 对啊，是啊，我太极供水站。
1: 哦，我们这边提供供水单，你们就可以上门解决问题，对不对？
9: 对，是的。
1: 现场有两位老人家，他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帮他存一个电话，跟您先拨一个。
9: 你只需要供水，有什么问题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他们会立即来这个清理管道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重庆河长制”微信公众号，在这上边反映问题。好，这个页面出来了，然后有你反馈人叫什么名字？你的电话是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问题就讲一下。其他老乡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聊一下的？
10: 我这里有问题。
0: 这位大姐，
10: 我开了个民宿，我是三层山那个民宿，水的话在一二楼的话就是还可以，压力还好，还正常。就是三楼的话，就是有客人反映

0: 确实压力不够，特别是高峰在玩大家都用水的时候。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解决的办法呢，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管径啊要扩大，提高它这个输送水的这个能力，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
2: 这下就放心了，这么美的风景肯定会吸引更多游客来的，咱们这个民宿的接待必须得跟上。
1: 今天大家所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区县认真的研判，纳入我们下一年度的改造升级计划。我们的政策怎么制定，我们要跟着老百姓的意见走。好，谢谢大家。
2: 秦爵，这趟黔江下来，我感受到从水库管理到水厂改造再到管网的建设，咱们要让村民们喝上放心水，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1: 对，我们为了改善农村的供水条件，不仅需要有提水上山的这一股韧劲，还需要数字管理的智慧
2: 啊。我了解到璧山区在智慧管水方面就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1: 对，我们前往璧山。
2: 好，
1: 过去啊，璧山有一个

0: 第三，有一个农也很差，管理呢这个也比较混乱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漏水量啊占整个供水量的35%，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1: 那用水的体验就大打折扣了。
0: 是的，但是呢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3年专项行动啊落地璧山以后，就彻底的改变了这种困局。燕丹，我们现在来到了璧山区治理中心，我们的农村供水智慧化管理的创新就体现在这里。您看璧山区城乡供水县域统管综合场景，这个就是把我们全区的所有的水厂，不管你是城里的还是农村小的那种供水的站点啊，全部纳入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维和服务。
2: 大家看到的这供水治理一张图，将我们全区8977公里的供水数据全部汇集到一起，还有啊1000余个感知设备，这样哪里的水管破了，哪里水压不稳了，哪里有群众反馈问题了，我们都一览无余。
1: 我看到这边还有事件上报，接下来咱们是怎么去跟进这些反馈的呢？
2: 那么现在呢就已经上升到我们的系统能够直接监测到群众的诉求，根据我们提前设置好的预案，它就自动生成事件。那么看一下我们8月20日上午大陆街道高拱村，它就有群众通过扫二维码上报了一单供水管网破裂的一个事件，那么系统监测到以后自动生成了一单爆管事件，通过3级治理中心流转以后，大陆街道接束即办，跟我们的大陆水厂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立即进行了管道的维护。那么当天下午群众就恢复了正常的供水。
0: 总共花了几个小时？
2: 就是上午接近12点的时候就接到诉求，那么下午大概4点过就已经恢复了供水。
0: 3-4个小时。
1: 秦军，您看以前咱们可能得人工去跟进，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现在一目了然了，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
0: 这个我们的3年行动方案当中也明确指出了，要提升农村供水的数字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就是啊，要纵向贯通我们从市里边到区县到乡镇3级治理中心和各类各种这个供水管理单位啊，也就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村供水工程的水量水质的全面的在线监测。
1: 咱们每一个区县的水资源条件都不一样，但是水最大的智慧就是随行就市，就像我们的政策一样，要让农村居民稳定喝上放心水，也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我们梁平呢、中县呢、秀山呢、城口等各个区县实际情况不一样，供水管理的模式呢也有不同，但是呢殊途同归，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农村供水能够管得好、用得好、长受益。从有水喝到喝好水，这条路走起来殊为不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质量提升3年行动，计划新开工600余处农村居民供

0: 流进百姓心。
1: 来来来，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可以可以，你这个小孩啊，
2: 很乖，
1: 有表演天赋的。
3: 来来来，小朋友，我们
4: 过来，马上马上走。
5: 来，你们稍等着，稍等着，走过来。
3: 来来来。我稍等一会儿给您说
6: 一下，我遇到那个小鱼的线，
5: 对对对，
6: 他的嘴大
1: 了，祝大家越来越幸福。
7: 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包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7: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9: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魅力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3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4: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再者，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3: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先去这个转运列车这个候车厅，它是免费的，你要记得去坐这个车，然后再坐这个电梯上去。
1: 慢慢的发现你其实比我更周全，更勇敢。
2: 妈，你按照我的攻略回家，我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1: 我想我该学着对你的人生放手。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3: 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向女儿的道歉啊。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女儿尤庆玲上场。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尤庆玲，大家可以叫我悠悠。主持人好。
3: 尤庆玲，
4: 对，
3: 尤悠悠悠，有一点谐音的感觉。今天妈妈要向你道歉啊，说直到看到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哪条信息啊？
4: 其实是在2024年2月27号那天，我可能从小长到大，我没有跟我妈妈试图沟通过，但是其实我们的冲突可能积怨很久了。然后在那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们的矛盾，我也没有指望我的朋友就是给我什么建议，但是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你妈妈沟通过？然后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很抵触，我就心想不行，这怎么沟通？我说这怎么沟通？但是那天下班了以后，就这个事儿他堵在我心里，我就心想要不试试。然后我就在那天半夜11点半，我一气呵成写了一条1297个字的一个很长的作文，然后在里面列了我非常在意的10条委屈，然后就一股脑发给了我妈。
3: 1297个字。
4: 对，
3: 母女之间是什么事儿可以留下这么长的字数的一篇小作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秦燕上场。
5: 我是秦燕，我今年55岁，来自湖北宜昌。
3: 女儿提的那小作文，当天晚上您收到了？
5: 收到了。那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刷手机嘛。当时从我那个手机上面跳出一个人头的像，是我一看是我女儿的那发来的微信，我心里当时还是挺高兴的。我马上打开一看，我的妈呀，好长一条！当时我看了以后，从上到下全部是对我的抱怨埋怨，他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厌恶我？我就感到很惊讶很错愕，为什么我平时对他那么好，他给我发那么长一条短信出来，就是好像他跟我在这生活的30年当中受了很大的冤屈一样，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的那一种。我就把那个信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了大约有20遍左右吧。我就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教育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在那条消息收到之前，您觉得您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
5: 我以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挺好的，因为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不管他有什么心思啊，我跟他之前发生了什么口角啊之类的，我就跟他买一点东西啊，买件衣服啊，买一双鞋子啊，他就可以哄哄他，他就好了啊。根本上我就不知道他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
3: 没有说就那个生气的事儿聊一聊？
5: 没有聊过，我没有聊过。
3: 每次都这么盖过去了？
4: 对，而且其实在我发那条信息之前，我已经把我妈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拉黑了一个月了。
3: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拉黑了？
4: 2024年，然后我工作其实挺烦闷的，而且那时候准备离职了，我就干脆出去散心了，然后我就大年三十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爸妈就对我态度很差，很冷淡，就是阴着脸。就是我心想，那我也不想理你。
5: 平时他一年就回家2次，回家回迟了，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最后还是压抑着那种心情。就是我们宜昌那边不是有一个烤火的桌子嘛，初二的那天我在这里坐着，他当时 进我门的时候我就还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我还很高兴地跟他打了招呼。后来他就阴着脸，他也不说话也没有理我，他就跑到对面的那个桌子上，就对面坐下来，因为就没有理我了嘛，我要找话题跟他聊天嘛，我就想着我就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就跟他问了他一句，我就说你今年的年终奖发了多少啊。他当时火气很冲的，他就说了一句，你管我的啊，我就关心你一下，我说怎么不行啊。他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从后面那个口袋里拿出来，又捂，就啪啪啪在上面的在上面找。我当时以为他是跟谁在发信息，但是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我那个手机响了，就发了一条短信，到了20万块钱的账。哎呦！就我打开一看，是他给我转过来的。
3: 你年终奖有20万呀？

0: 那时候有。
1: 当时工作是在哪里？
0: 在腾讯深圳。嗯，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的寒假时间它不属于我，它要控制，它必须要放寒假马上就得回家，然后我的钱它也要管，让我特别难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很生气，而且在那一刻就是它不停地跟我说问我钱问我钱，我就心想那我转给你好了，我就心想我转给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1: 那什么感觉呢？那个时候
2: 当时他跟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20万块钱奖金全部转给你了，你以后就不要找我要了。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就钱我也不是就是好玩问你了吧，就是属于关心你的，你是属于那种很冲动的情况下给我转了那个20万块钱。他当时就站了起来，桌子上不是有那个餐巾纸吗？他的餐巾纸就拿着就是往桌上那么一砸。当时我就看着他，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我心里挺复杂的。我就想着我做生意这么辛苦，做人好像挺失败的，就是带女儿到我们家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无缘无故的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有点不理解。当时我就站了起来，就跟他你一嘴我一嘴，就吵得很凶很凶。后来吵了好大一会，他的爸爸就觉得这样不好，就把他拉下来，把门拉开了，就双方就坐下了。坐下以后，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跟他爸爸就还是继续叨叨絮叨叨的在说他，就说了大概可能一个多小时时间，他当时就没有做声，他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每天就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嘛，我起来以后看见他的那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我进去一看，人也没有了。行李箱也没有了，他就跑了。
1: 哇，这真走了呀！
2: 啊，他就真走了，
1: 回深圳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们争吵没有意义，觉得好像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控制。
1: 我隐约的听到了大概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控制；第二，转账这个事好像让人很不舒服，对吧？
2: 对。
1: 其实核心是关于关系的问题。
0: 对，核心就是我想解决，我不想听了。
1: 我很好奇啊，因为你说了1200多字的这个小作文，我们现场能看到吗？这是你当时的这个截图。
0: 对，
1: 找了其中几段，我们看看啊。从小到大，你们对我没有太多关心，我就锁在自己的房间，还要防着随时被你们闯入。放假从来不出去玩，同学们都有相机手机，我也没多和你们要过。后来你们给我钱买房，我当然是感激的，但我也很疑惑，好像被你强迫的需要，强迫的报恩。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命运和选择，成全和托举对方，而不是变成一根吊着巨大石头的绳子，企图去控制风筝的走向，最终拖垮风筝。哎呀，女儿的文字能力还挺强的。妈妈要不要先说说女儿觉得有控制，您觉得有吗？
2: 她说随时闯入他的房间的问题，他反手上了吗？就是好像觉得他心里有什么秘密，就是我有点担心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呀，到底是有没有在做作业没有啊，还是干什么坏事啊，或者是分心了，跟别人聊天啊，这些之类的。
1: 从小到大没什么隐私。
0: 对，不仅如此。
1: 嗯，你说。
0: 就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学校管得很严，就半个月只能放半天假。
1: 嗯，
0: 然后我从来他不让我出去玩，我要出门只能他陪着我。
1: 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0: 跟同学、跟亲戚、妹妹都不行。
1: 家里亲戚自家出去玩可以啊？
2: 也不行。一出去他离开我的视线以后，我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就是那种焦虑，就是脑子里就是在想他今天到底是和什么人出去玩的呀，出去到底是在干嘛呀，我就是睡不着觉啊。可能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但是我就是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要管束着他，就是这样子。
1: 您的理性上有个判断，
2: 哎，对，
1: 我不能这样，感性上改不了。
2: 对，就是这样。像比如他的考试成绩，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月考吗？每次的月考，上一次的月考和下一次的月考中间相差几分，他多考了几分或者是少考了几分，在年级的排名下降了多少，升了多少，我都是记得一清二楚的。就是怕他以后就是考不上大学啊，所以说对他那个学习我就管得挺严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读书也挺厉害的，因为家里很穷嘛，我们有9姊妹，我排行老八。
1: 哦，
2: 当时我的一个哥哥已经上大学

0: 那你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出来学生出来吧。我心里就一直想让他去圆我大学的那个梦。
1: 明白，未完成的梦想。独生女儿，
2: 对，
1: 我能感受到一种童年，就是无孔不入。
2: 对，整个环境是非常压抑的。
1: 一直到什么时候？
2: 一直到我上大学，因为我上大学离开了家，去了武汉嘛。大学以前我在家嘛，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装作听不到，就是无视。但是我离开，就上大学以后，他再跟我唠叨的话，我就不听。
1: 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有一种逃离的感觉。
2: 逃离，对。
1: 那我很好奇，他不在您的视线里了，心还慌吗？
0: 慌，我还是会担心啊，焦虑啊，睡不着啊，就是担心他在学校里玩游戏啊，跟着不知道跟着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啦、啊。我还是不放心，因为就是怕他走了那个弯路嘛。
1: 你那两年有学坏吗？有去跟不好的人玩吗？或者什么放飞自己有吗？
2: 我爱上打游戏算吗？
1: 打什么游戏啊？
2: DOTA 2。
1: 你哪一年读大学？怎么这么古老的游戏？
2: 2011年。
1: 哦，你是11级哦。那妈妈知道吗？她打电脑游戏。
0: 不知道。
1: 你今天才知道啊？
0: 对。假如知道她当时打游戏了，我是肯定睡不着觉，那更会焦虑。
1: 那接下来大学毕业了，工作担心孩子吗？
0: 还是担心嘛，焦虑就是焦虑，因为就希望他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吧。
2: 就是我自己先去找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听别人介绍了一个说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然后我就把我之前的工作辞了。结果进去我发现特别坑，就根本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工资也很少，然后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就是跟他理解的那个稳定是毫无关系的。
1: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工作？做什么？
2: 行政吧，就是有点像那种合同工。
1: 就您给女儿找了一个？
0: 是我朋友介绍了嘛，就当时我就觉得他跟我说的是很稳定，他进去了以后就上了3天的班、他就跟我打电话，他就说这个工作我不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做了？他说我这样的工作你也可以来做，根本上没有学，根本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1: 收入怎么样呢？
2: 很低。
1: 那跟你那个找的大互联网大厂的那个？
2: 那差太多。
1: 哎，那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罪状也好，里边有一条说什么，说妈妈给我买了房，还要绑架我，这个是毕业之后的事儿吗？
2: 对，就是因为工作上他可能觉得帮不了我什么，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不停的买房子。啊，
1: 在哪里啊？
2: 很多地方。
1: 在，妈妈深藏不露啊。
0: 他当时在武汉就上了一年的班吧，我就说你如果定居想定居在武汉的话，我就你自己看房子，我就给你买一套房。
2: 不是工作一年，是我毕业第三个月。
1: 你毕业的第三个月，他就在武汉说你随便看，我给你买套房。
0: 对，就给他买了。
1: 他按揭还是全款？
0: 全款买的，
2: 在关山光谷附近。
1: 哦，那非常好。
0: 当时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我就过了大约多长时间？
2: 两年
0: 的时间。就因为我是做生意的人嘛，我就想着在那里跟他准备买第二套房子，首付要过半嘛，就是当时价值是160万，我准备了80万块钱。
1: 这么赚钱吗？在武汉他随便看，您随便买啊？
0: 我们当时是做那个炒货批发瓜子那个生意，带着超市在做，自己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小作坊嘛。其实我自己也舍不得花，怎么花钱，我也很节约的，就是这样。我穿衣服也不是很贵，我也不去看电影啦、我也没有什么娱乐，也不去打牌呀、不去跳舞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是把那个钱存起来，存起来就是为了给他。因为我就想他稳定下来吧，我就说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就是到处跑。我就想用他如果定居在武汉，离我们宜昌也近啊，我想去看他也近，他回家也近吧。
1: 这是关键，他感觉你好像
2: 飘忽不定，
1: 对，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他有点慌。他在武汉买一套房，你不就把根扎在这儿了？是这个想法
0: 啊？对，就是这样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妈妈那套房子不买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武汉待了。
1: 完了，怕什么来什么。
0: 我当时买第二套房子的原因就是想着第一套

0: 房子他可以他自己住，第二套房子可以租出去，租出去那个租金他自己收着，就是假如哪一天他没有工作了，因为他老是在外面飘着嘛，没有工作了他也那个租金他也可以生活，对吧？
1: 哎，你妈妈还是为你好，结果要买第二套房的时候你要走了，你要去哪儿？
2: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我想去广东。我就离职了以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很懵，她说你又要去哪儿啊？她说那你工作找好了吗？你现在工作不好找，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挺好的，你干嘛要离职啊？我就说你别管我，我要找更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规划的，但是我不想跟我妈说，因为我觉得一说她又要问东问西问很多。后来我去深圳了嘛，然后去深圳以后我的那个购房资格有了，他就马上让我买房，然后就给我买了套房。
1: 啊，在深圳？
2: 对。
1: 全款吗？
2: 是，后来是全款付清了。
1: 这个一个一个城市来，你这您厉害呀。
0: 其实我跟他买房的目的就是你自己要找的工作吧，也是你自己要去的大城市吧，也应该稳定下来了。
3: 在您这样的一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慌，那您先生不能够去安慰您吗？
0: 他有安慰我，他也可以去安慰，
3: 但他不能成为您心里的那个定海神针。
0: 对，
3: 他只有女儿出现在你视线里才可以。
0: 对对，
1: 您看啊，您本来是想让房子让他不那么漂泊，
0: 对，
1: 所以您在武汉买了房，在深圳又买了房，您发没发现这房子是不影响他漂泊呀？
0: 但是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再者，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
1: 您在宜昌有几套房啊？
0: 我自己做的私房。
1: 哦，自建房。
0: 自建房。
1: 那在深圳您这管不着了呀，都30了。
0: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看他花钱啦、啊，也是大手大脚了、啊，就是。想点一杯奶茶点了，想买一杯咖啡点了，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我觉得没有那种存钱的概念，所以说我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叫他每个月给1万块钱。人肯定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我跟他攒了这笔钱就可以拿出来跟他解燃眉之急，就是帮他存着。
2: 他让我给他交10000，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比较大，因为在深圳到时候一个月2万块钱，就每天中午我们要去公司楼下，大家一起同事之间嘛，就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可能就人均100就没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还希望自己有发展嘛，就我也是一直在报班学习，我都尝试过很多，因为我们工资分月薪和年终奖嘛，所以我的其实年终奖基本都是存下来了。
1: 嗯，月薪就是日常开销。
2: 对。
1: 您觉得他这个年纪，他这样的工作在深圳花大概一个月花多少钱？您觉得这？
0: 我就觉得10000块钱就 OK 了嘛。所以我在宜昌的生活，我每个月自己做饭吃，2个月就花销够了。
1: 您拿宜昌的生活成本预估了一下深圳。
0: 我是想着他10000块钱在深圳已经够了，但是他跟我交了3个月以后他就没交了。
1: 当时是最第4个月的时候发生了啥？为啥没交？
2: 本身他让我每个月交10000，我确实是有一点点经济压力，就是觉得。有点不自在，然后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自己可以攒钱，我自己可以规划，没有必要。
1: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
0: 这当时我不理解吗？
1: 明白，所以这个财务观念嘛，总之也有冲突，也是没想到30岁了，还能在这么多地方有冲突。
4: 一直觉得这姑娘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一直单身嘛，这个方面你不担心她吗？
0: 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很担心的。
4: 他现在都30来岁了，那不可能完全空白吧。
2: 我现在没对象，但是我妈她的控制在另一个方向，就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条件不如我的人啊。
0: 因为她如果她找一个比我家庭条件好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在仰视她，我有一种那种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
1: 怕被欺负。
2: 我找过一个就如她所愿的，就是条件比我差一点点的，但是后来没有能在一起，就发现后面还是发现就价值观人生观是有差异的。
1: 现在就是一个单身享受生活的状态。您那么害怕女儿失控，您有没有琢磨琢磨，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0: 就是我

0: 我自己原因就是还是我小时候太穷了吧，想从那片大山里面走出来。我曾经也跟别人去当过保姆，看别人那个眼色，看别人的眼色，生活很不是滋味。
1: 明白，您过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您知道稳定的价值。
0: 后来我就在那个纺织上也工作过，上过那个三班轮倒的工作，很辛苦，尝过那个上深夜班的那种辛苦。再后来我就开过餐馆，开餐馆他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是陪着赚几块钱的生意哈，还要跟别人陪着笑脸啦、啊、去赚别人那种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您说您从大山里走出来，是宜昌的哪里是在宜昌的？
0: 我是宜昌长阳里面大山里面的
1: 长阳楚家族自治县。
0: 对，我走过的路，我吃过的苦，不想我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就希望她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1: 您童年的阴影导致了您的焦虑。
0: 对，导致我的焦虑。
1: 您的焦虑导致了对女儿的控制，导致了女儿的挣脱。
0: 对，好像觉得我对他的好，他就是好像觉得我对他是一种敌意，那种感觉。
1: 他也没觉得您对他敌意，他知道您爱他，但他觉得您绑着他了，我感觉。
0: 啊，有些就是说我对他爱的那种方式错了，就是。
1: 后来呢？那一次我记得你大爆发了，你把家里好多亲戚都拉黑了。
2: 对。
1: 拉了一个月，然后紧接着一篇文章丢过来，有改变吗？
2: 嗯，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他不能做一个心结在那里，然后后来慢慢的气也消了，我就邀请我妈跟我一起出去旅游。
1: 就你们俩去？
2: 对，觉得这个事情母女嘛，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想还是要化解一下这个矛盾。
1: 不错，几天？
2: 17天。
1: 哇，17天。
2: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我也很迷茫，也想找一下未来的方向，就 gap 一下。对。
1: 这17天怎么样？玩的行程你安排的？
2: 还挺开心的，带他去看了那个大象，然后去动物园喂长颈鹿，然后看了一些很多风景。
1: 哦哟，这是当时
2: 对
1: 进大象营要买票啊？
0: 要买票。
1: 值得吗？
0: 值得。
1: 为什么值得？
0: 他带我玩的那个17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感触很深。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民宿，是两层楼的，还有一个大花园。当时我进去以后，看见那个里面的那个房子和那个装饰呀，和那个楼层，我就以为那个房子大约估计是2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我就觉得很贵，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他是大手大脚的，花这么多钱租这么贵的房子，
1: 嗯，
0: 太可惜了，挣钱不容易嘛。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这房子很贵吧？他说不贵，就300块钱。我说这么便宜啊，300块钱你从哪里订来的？他说我在网上淘的，对，一家一家的对比下来的。这种房子因为我睡眠也不好嘛，就是他有2间的卧室，我们可以上下住一间，各住一间。
1: 嗯，
0: 他说嗯不会影响到你睡眠。当时就在那个地方要住7天的时间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们自己上街去买菜做饭吧。
1: 哇，
0: 我说买菜做饭我们从中国跑到国外来自己做饭吃啊？他说对，他说做饭我还可以便宜点呢、啊。我们就是你也不喜欢吃甜食啊，我们就买菜自己做，可以做7天的时间，可以节约很多的钱。
1: 哎，
0: 当时我心里就是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就是那么咯噔了一下，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就是好像懂事了那一种感觉。后来买菜买回来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做饭，根本不知道做饭。
1: 是他做的呀？
0: 对，他做的。
1: 哎，你没有让妈妈做饭，你做饭的？
0: 做这3个菜，就是青椒炒肉丝、番茄鸡蛋汤、青菜，当时做的很好吃。就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我女儿在慢慢的长大了，真的是长大懂事了。其实她的心思还是很细腻的， 哎，谢谢了。
1: 就刚才的沟通交流都能看。

0: 心细如丝。
1: 嗯，还行。
0: 那这就是自由行，也没抱团。
2: 我都是自由行，带他去玩了一个丛林飞跃，很刺激。
0: 哎呦，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啊！您这么向往稳定的人，丛林飞跃，那绳子断了怎么办呀？
1: 我当时也是很恐惧的，山顶上就在线上那个导索嘛，就是从这个灯子要飞到那个灯子上面，手拉着那个铁锁链，很害怕，就心里也很紧张啊，腿子也在发抖啊，就是不敢走。他就在前面喊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他不是有一个放可以放手吗，可以仰望天空，
0: 享受那个吊索在
1: 享受那个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山下可以看一下山下的风景，可以看看天空的那种感觉。
0: 哎呦，这就是当时的视频。
1: 后来我就学会就放手了，真的放手了一次，对，没有那么害怕，
0: 没那么可怕。
1: 其实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好。
0: 你发现了吗？女儿飞走了，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只要把手打开，也可以飞过去。您总担心女儿滑太快了，飞太远了，看不见了，又碰到坏人了，又不会的。
1: 对，是的。那次完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感触吧，就是释怀了。要学会慢慢放手吧，就是。哎呀。
0: 深呼吸，缓下来，世界多美好。17天，现在回忆是不是都是甜蜜的回忆？
2: 对，其实从那次旅游以后，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我要独自去欧洲了，然后我们去一个简单的餐馆，就吃最后一顿。我就以为我妈还跟我唠叨，哎呀，要注意安全啊，后面怎么样？结果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出去玩这一趟也挺好的。你走了那么多地方，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温暖。后来我在一个海边就回想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成长这么大，我妈就唯一带我出去玩过一个地方，就是海南。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但是我看书上什么，我就特别向往大海。然后我初中毕业那年，我妈就带着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几十个小时。然后去了海南，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埋怨他的，因为我觉得同学都玩了挺多地方的，他们生活都很丰富，但是我总觉得我过着很匮乏的生活，然后我就很委屈。但是我后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能出来玩，我能带我妈出来旅游，是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了，我的内心已经比较充盈，我才能带他出来，因为我不害怕。但是对我妈来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市，连市都没出过，她能带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海边去完成我的心愿，对她来说其实她做得比我好。她嘴上说着不愿意去玩，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害怕，
0: 全是害怕。对你的那些曾经的控制也是源于害怕，现在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世界的边缘活得很小，也是因为害怕。
2: 我觉得其实我感受这个已经很晚了，在我31岁的时候我才能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再早一点，可能我们的关系会和好得更早。而且我发现我妈妈这个人只是她嘴上很犟，就像当时我给她发那个短信，她给我回了很长一篇都是在反驳我，我就觉得啊，这个人无可救药了，我无法沟通。但是从那次以后，就他的行为上在告诉我，其实他在慢慢地走进我的世界，他也很想了解我，可能只是因为以前的我很多委屈把自己淹没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导致了我们这个矛盾和误会。
0: 哦，他可以共情到你这么多细节了，我觉得这个是女儿真的长大，这非常难得的。但我很感激旅游这件事儿，我觉得彼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和解的途径，非常开心。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白老师，
1: 我觉得其实妈妈你的精神其实陷入在你以往的恐惧当中，所以你不敢去享受，不敢去尝试，但是你想挣脱贫苦的命运的一个摆布，你做到了。你的女儿，你又形成了她的命运，所以我想啊，你们接下来的课题，
3: 他要寻找到他自己，妈妈就要更加有勇气往后退一退。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更加芬芳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5: 其实妈妈非常的努力，想去和你共同的成长，但是妈妈没有见过太多的世界，妈妈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妈妈甚至连网络的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但是还好，女儿也是真心的很爱你，所以当她有这个能力，她非常努力的在长大的时候，她希望带着妈妈一起飞。我觉得你的女儿也在用她的行为告诉你，妈妈你很值得，你值得你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妈妈你要加油，你要跟上女儿的步伐。还有一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她如果有一天爱上了一个条件比她好的，不管是什么比她好，你不要担心，你要相信她值得，她配。希望二位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6: 你们俩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个普遍问题，不是只有这一个妈妈，尤其女儿这么优秀漂亮年轻，你们遇到的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叫代沟，每个人都在找这个桥梁。当然我认为桥梁最终还是因为爱铺就的，但爱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解，是懂得，是尊重，是边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欣慰的看到妈妈今天能来在这个舞台上与女儿说再见，她配得上拥有自己的世界。你们要在今天的舞台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就是你生下她，她离开你的身体，第二次分离就是离开家去组建她的家，拥有幸福。从今天开始相信他，鼓励他，支持他，每一个花朵都有独立绽放的权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控制从来都不是爱，控制只是爱自己缓解自己焦虑的方式。如果有机会，可能两个人的旅行，三个人的旅行，未来还有四个人的旅行，五个人的旅行，多好呀。
2: 会的会的，只要他愿意。
0: 愿意吗？
1: 愿意。
0: 玩起来啊。
1: 玩起来。
0: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 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女儿，你看见这一片大海了吗？这还是初中你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到海边来玩。当时我花了200块钱让你去潜水，就是想让你去看看海里的世界。这么些年，我拼命的去挣钱，我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就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其实后来我慢慢的发觉我错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妈妈总是爱你的。
1: 其实我小时候我埋怨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你是我妈妈。但是我到现在其实我很庆幸你是我妈妈，因为除了你给我的那些钱啊和房子和财富，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2: 哎呀，拥抱的感觉怎么样？又回到了最初那片海滩边。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海滩，但是星星跟星星不会离得太远的。感谢你们来过，分享过，希望你们未来在追逐自由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星辰和温暖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0: 再见。这么些年我错了，妈妈总是爱你的。
1: 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

0: 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
3: 复习

0: 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提前买羊奶粉吗？根本不

0: 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乳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

0: 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这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0: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9: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 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

0: 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
2: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警察，
2: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5: 金对象，
6: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情况，
5: 就是
6: 小孩干什么？
5: 对，
6: 小孩
5: 怪我，
6: 欺负人，
5: 别的，
6: 你
5: 这个欺负谁？
6: 你
5: 看看
6: 这
5: 小姑娘多可怜！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到！
1: 小姐，住口！
0: 好难呀了！哎，
1: 他
0: 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我让他活着！
2: 不死了！
1: 小姐。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哼，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杨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1: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合不到。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
1: 不，
0: 来机场做什么？查身！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起轿。
4: 嗨
5: 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3: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4: 他怎么样？
3: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
5: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2: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6: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7: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7: 明白。
6: 去吧。
8: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9: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8: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妃。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2: 啊，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治難か。はず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はず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人啊。
3: 是。
5: 快走。
6: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7: 哎。
5: 走。
7: 你。
5: 快点。
7: 走就走。
5: 快走。

怎么办？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子，啊，炸炸，嗨嗨。
2: 嗨嗨，
1: 林一日子，
3: 你要干嘛呀？
1: 我滑下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3: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1: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5: 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
1: 聚会活动开始了。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1: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

0: 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

0: 买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23到35摄氏度。长寿湖晴，21到34度。石柱黄水晴，13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2到35度。云阳龙岗晴，18到32度。北碚西山坪晴，21到33度。綦江横山多云，20到28度。开州满月镇晴，14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8到27度。开州大晋镇晴，16到3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5到24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8到29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9到30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0到31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1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8到28度。西藏昌都阴。

0: 6到21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定是梁飞。
1: 恒安，
2: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你呀，你应该姓胡。
0: 啊？
2: 叫脚蛮缠。
0: 什么？
1: 胡脚蛮缠。
0: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1: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1: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啊？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转过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呀。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こいつどっかです。
3: 面呢？
4: 等
3: 我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4: 没磕了的，过去
5: 没磕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是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0: 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1: 怎么了？你说吧。
0: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1: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0: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0: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1: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2: 这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3: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够香的。
3: 哎，那是什么？
2: 哦，花。
3: 康乃馨，
2: 康乃馨谁啊？
4: 花儿，
2: 不就是花儿吗？
3: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5: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2: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7: 混蛋，你敢！
8: 住手！
7: 胡哥，果然是你。
9: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0: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7: 啊！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2: 你让我看看呀！
11: 局长，
12: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5: 这什么呀？
12: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5: 黑的有水吗？
2: 哎，有。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啊，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小晴，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
3: 啊，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
6: 来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5: 别偷听啊！
3: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
3: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3: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3: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1: 抗日政改抗日的。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2: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
2: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3: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3: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各位，刚才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你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给我拿个解开。
0: 亚萍，把嘴堵上。
1: 不，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
3: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用人，
0: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巩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
4: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怕的？蔡家，
0: 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重庆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嘛。
2: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去吧。行啊，别想了。勇往直前。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

0: 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0: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

0: 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制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4: 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制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7: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

0: 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1: 怎么要查我？
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

0: 观众朋友们，或您的
1: 赵成，
0: 受到心脑
1: 啥事儿啊？
0: 疾病的困扰。
2: 三边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
1: 那学生都来林场了，那能干啥呀？
3: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2: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1: 哦，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2: 下午就到了，你赶快收拾收拾。
1: 哦，今天下午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4: 那找啥呢？你这是，
1: 找我那衣服。
4: 啥衣服啊？
1: 就我那中山装啊。
4: 啥？中山装？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1: 哦。
4: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1: 赵成
4: 啊，
1: 说让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4: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顶上吗？那谁拿的都是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
5: 这
6: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别疯了吧？
7: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8: 那地方老养人了，
1: 是吗？啊！
9: 你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子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8: 不会拉倒吧？你不看人还好吗？啊，还再结婚？
7: 不是，哎，对对，你拿的裤衩呀？
1: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工的衣服，跟我走。
10: 我都退休了，我
1: 得有正经事儿。快点，
9: 啥？你拿点说法呗，大哥。
1: 活动。
4: 你快去吧。
5: 啥活动啊？
4: 你先回去吧。干嘛？哎，刚回来。
9: 刚回来。
4: 你说你那破咸菜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那水果。
11: 我不吃。那新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老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是不吃了。
4: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11: 不是，这不吃。
4: 你尝尝，你可甜了。
11: 嗯，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
4: 这啥玩意儿啊？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那行，我给你放冰箱里。
11: 你别放冰箱，这串味儿了。
4: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嚼嚼呢。
11: 你这。
4: 这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11: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
4: 这你就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细粉了？
11: 还那样吗？
4: 这回来就风又湿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去得了。
11: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4: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儿，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都能住下。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儿。那不行，你让星杰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11: 起来，
4: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啊。
11: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这。

0: 你说新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作翻天了？
1: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0: 那哎，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也没少管呢。
1: 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人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2: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1: 哎，你这人啊，还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正，别人都歪歪，都花花。
0: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3: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门，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
4: 嗯，
3: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懂没？
4: 坐好啊，别乱瞅。嗯，
5: 哎呀，婶儿，
6: 给你冲了杯咖啡。
5: 哦，谢谢谢谢。
6: 还有你的果汁。
5: 叫奶奶了吗？
6: 你好，
5: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6: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
5: 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
6: 别客气。这是小晴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你尝尝。
5: 你，
6: 孩子，快快快，
5: 那你谢谢啊，
7: 谢谢，
5: 谢谢谁呀？谢谢奶奶呀？咋说的呢？
6: 哎呦，凤霞，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哎，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啊，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5: 没礼貌，这
6: 挺好的孩子。
3: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
5: 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儿带着孩子呀，在边河这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6: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3: 哎，婶，这不麻烦你了。这一会儿就走了，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
6: 啊，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
3: 啊，
6: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3: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6: 没关系，是吧？
3: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省城上学呀？
6: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3: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6: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啊！
6: 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3: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我的意思是。我们家要是有着钱买着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学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
6: 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叔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

0: 去开半点口，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
1: 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你们慢慢做。
2: 是是是，不麻烦了啊。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1: 行，那我就不留了，
2: 不留了，不留了，
1: 别耽误了，早点啊。哎，下次来啊。
2: 行。
1: 哎，凤霞，对对对，这个，
2: 不，这都是给你一个叔买的，婶儿，我不能拿走，哪有拿来再拿走的道理啊？
0: 这也是原则问题。
2: 行，咱不破坏叔的原则。哎，开门。
1: 来，我来。
3: 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那。
2: 磨磨唧唧，让你开就开呗，
1: 没出息的玩意儿。
4: 妈，我走不动了。
5: 那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4: 妈，我累了。
5: 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不行，跟你个破爹一样一样。
4: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5: 你找你爸去吧，你先学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给我要这要那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自己回自己回去。爸一个也没出息。
4: 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5: 你再喊声音大点。
4: 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5: 你再喊。动不动让你喊，
4: 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5: 哎，找你老姨去吧。
4: 行。
5: 走，把东西给我。哎，孟菊啊，我跟远远来省城了。啊！
6: 是，知道吧？这么多钱呢，我在这上班呢，跟你唠半天，快！
7: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8: 没事儿，你给我介绍其他的户型
7: 啊。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楼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一户，哎，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大。我给你找，哎，这个啊，你看啊，
8: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7: 没有，
8: 不太好吧？
7: 不，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8: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哪儿啊？
7: 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8: 啊！
7: 你要脸你！
8: 你怎么打人呢？
7: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
8: 我要报警！
7: 你
8: 等着坐牢吧！
7: 我下回我不对了，哥，我真是。
9: 说实话，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这月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十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根大胡子。
7: 没有，
9: 我才有领工资，好不好？
7: 我下回我肯定我回来。我不是哥。

0: 哎，哥，哥，来了，这是
1: 来了，
0: 来了，哎，
1: 来，站好，站好，哎，
0: 站好，
1: 来，站好了，哎，
0: 哥哥，这是不是招手了？这，啊，
1: 鼓掌。老师好，老师好，
2: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旮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来，让孩子们下来吧，来来来，小心点啊！
3: 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
1: 小朋友欢迎啊欢迎！来来来来，
3: 欢迎啊！
1: 哎，小心点儿，
3: 欢迎，
1: 慢点啊，慢点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老师欢迎啊，
3: 欢迎欢迎！哎，
5: 老师老师，来，小心往这边，
6: 欢迎欢迎欢迎老师，
7: 欢迎欢迎。
2: 小心啊！来，同学们，快，抓紧时间站好。
0: 是。
2: 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要爱护环境。你记住了吗？
0: 这还那么多。是吗？
2: 好，咱们向左转，跟顾师傅上山。
1: 来来来，同学们，往这边走。
2: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8: 注意安全，
2: 慢点。
8: 注意安全啊！
2: 这位呀，就是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啊，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现在我们欢迎顾师傅为我们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集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0000立方米啊，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纪录。
2: 张博，先听顾师文说完再提问。
1: 啊，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9: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1: 对呀，爷爷就是砍树的。
9: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
10: 张博，别乱说。
2: 顾师傅，顾师傅，那10000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啊，10000立方米啊。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9: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2: 张博，
11: 光头坏人！
1: 哎呀，同学们，我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9: 骗人！
2: 同志们，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哎，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哎，
1: 老师说的对呀，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个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12: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2: 当然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啊，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棵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2: 好
1: 啊，好啊，
2: 好。

0: 是吧？那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呀！
0: 啊，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2: 以后这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3: 啥事儿啊？整的。别了，三缺一，
4: 不打牌去。
1: 下回的正式场合穿好点儿。别让孩子说你这叫那个光头强似的。
5: 哥，他平时上山不都穿这一身吗？他拿这条船给我热死了都。
1: 行了，收拾收拾回去。嗯，
5: 收拾东西。
1: 哎呀。
2: 哎，架子别齐了。
1: 师傅，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2: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1: 记得还挺清楚。
2: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
6: 不，你伤眉耷拉眼的，咋不高兴啊？
1: 当年咱伐树啊，那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2: 不是，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1: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2: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7: 对，师傅你说的对。
1: 哎，师傅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2: 说吧。
1: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去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和存花这不放心呢。
2: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这不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呢。
1: 行。哎，师傅，存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2: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到老丫头了。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不往上走，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1: 哎呀，他妈问她，她也没说，神神秘秘的。
8: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再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9: 会长啊，我提议啊，以后谁要再破价，就罚谁。
10: 不反对，咱虽然都在一个学会里，
4: 但做生意这东西，哪有把价格定死的？这不开玩笑吗？
9: 但是咱们价格定的这么低，这工人的工钱发出去之后，咱们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叔？啊，你啊，
10: 子祥
9: 啊，啊，
10: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啊？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9: 你卖的是好呢，还是贱呢？
10: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9: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4: 惯臭毛病吧？怎么着？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11: 我愿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9: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11: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
4: 你比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门刺儿了。
11: 你他妈说什么呢？
4: 啥意思啊？
11: 哎呀，放手啊！
9: 老弟，哎，
11: 啊，哎，你再蹲下！
4: 你还打人家？
11: 哎，小林志
4: 啊，
11: 哥，我就打你了！
9: 你憋一下啊！
11: 你再说我怕。
4: 兄弟，兄弟，
11: 你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4: 老弟，老弟，
12: 说说说，
13: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11: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13: 吵吵把火的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11: 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
14: 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你还不承认吗？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11: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我早就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没意思跟你们。
15: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点声喊，静声的，听着没有？
16: 哎，李总，
17: 来喊。
18: 李总光临，国泰安民。李总来到，无上荣耀。
16: 上上。老仔，幸福仔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哋上车。
19: 小李，使唔使搭你一程？
20: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边河见。
19: 好，边河见。
15: 先温泉同埋先吃饭，
19: 吃饭先。
7: 让我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个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
20: 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7: 人呢？
20: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在边河正式见面。
7: 想的还挺周到的。
20: 这停哪儿了？
7: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呀、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
20: 也行啊，看你表现。
10: 秦局长，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21: 那啥意思啊？
10: 我
21: 整事儿呢。
10: 没事儿，事儿，
21: 你提了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10: 没有，我就噎着来的，就俩蜂蜜，
21: 蜂蜜也是送礼。
22: 你明不明白？
2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3: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工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2集，一切还在计划中。
1: 不但被吸取了能量，还受了重伤，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就是这个。我们后山有一种药草，名叫罗肥，能补充元气，修复经脉。可是罗肥不仅难找，而且后山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凶兽啊。
0: 这个不必担心，只要将罗肥的资料录进去，就能用它扫描山中的灵草，提高寻找的效率。
1: 原来如此，但是
2: 放心吧，我们能力很强的。
3: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4: 好痛！
5: 你不能去，刚刚战斗消耗太大了，你和小弟听需要好好休息。
3: 那就交给你们了。
2: 懒羊羊，你留下来照顾沸羊羊和斐他们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分头找，这样会更快一点。
7: 接、
0: 看来琪琪也想去啊，那就一起去吧。
7: 接，
2: 我们出发。
1: 对了，那个药草还会，还会。
5: 这个也不是。
3: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怎么了？
5: 我好像听到后面有什么声音，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3: 我也听到了。

0: 它长得像《山海指南》里面的这几个灵兽，但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1: 抱歉，你一直跟着我们，还突然扑出来，我以为是凶兽。
0: 他到底在干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村长说看到行为不怪的人要赶快跑。
2: 谢谢。

0: 对啊。
1: 琪琪，你没事吧？
2: 琪琪琪，
1: 别怕，我们来了。哎，琪琪，
2: 琪琪，
1: 别怕，有我们在呢。没事了，没事喽。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奇迹啊，居然会怕黑呀！不过刚才是我带你出来的，你欠我一份情哦。
2: 欠。
1: 让我想想该让你做些什么来回报呢？
3: 你就是欺负人家不会说话。
1: 哎呦，这这是什么东西啊？
4: 灰太狼，别乱动。
3: 粘的实在太紧了。难怪这是《山海指南》里记载的紫蛛，它结的蜘蛛网超级硬的。
5: 紫蛛，
1: 哎呀，好可怕的紫蛛啊！琪琪，快来救我，我求你了！哎呀呀！继续把剩下的蛛丝也切断。
5: 紫蛛。
1: 好险的。
6: 扫描仪显示药草就在前面。就是这个。
3: 和暖洋洋的方向，
1: 快过去看看。
7: 是你？
6: 抱歉，刚才还以为你是怪人。谢谢你救了我们。
7: 山海指南没有介绍这只大兽呢，它这么暴躁，只能等它离开之后再过去拿了。
6: 可是飞的伤势这么严重，不能再等了。他好像也在找什么东西，看来短时间是不会离开这里的，我们得想办法才行啊。
1: 我有办法。
7: 是你们？

0: 你好啊，青青草原灰太狼大王向你发出挑战，你敢应战吗？
1: 请。
2: 坐住！
0: 我。这么猛的吗？我和暖羊羊负责引开他，你们趁机去找罗肥，记住大家一定不要和他正面冲突。
3: 这办法真的行得通吗？我们得快点。大婶说他会跑，可是他也没跑啊。

0: 我们好像跑错球啊！
1: 没事的，一切还在计划中。
0: 你们两个还好吧？

0: 哼，看过来，本大王在这里呢，有本事就过来追我呀！
1: 扣住！哎呀呀！哎呀呀！
2: 哎，泽中，

0: 轻轻松松，
1: 扶住！
0: 这个萝卜头顶的叶子好像有点熟悉啊！
2: 快帮忙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罗非。
0: 什么？
3: 什么？
0: 不要跑！我们也去帮忙。

我亲爱的沸羊羊。

0: 七七，干得好！
1: 好，展叔，
2: 谢谢你，小智重生。
0: 走吧，我们快去帮咸阳他们抓那个药草。

站住！别跑！

0: 太多地方让他上蹿下跳的，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树林。怎么回事？
1: 罗非好像很喜欢他发光的脚。罗非该不会以为那个是萝卜吧？
0: 快去帮他！
1: 等等我们！
0: 这个方向是菜干村。
2: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肥丫丫。
3: 懒羊羊，你
2: 好好休息，我答应过大家要好好照顾你的，快快休息吧。
3: 哎，可是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2: 青草蛋糕，
0: 站住！
2: 那是什么声音？
3: 后面那两个是喜羊羊和美羊羊。
4: 懒羊羊，抓住他！
1: 这个兽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在找药草吗？
4: 他脚上的那个就是药草，快！
2: 好嘞，
3: 我也。
2: 你休息。
1: 我们继续追。
0: 不用了，已经拿到了，
1: 都吃过药草了，飞扬扬他们也好多了，肥怎么还不行？
0: 肥，
3: 肥，
0: 也不知道美羊羊他们抓到那个罗肥没有。
5: 要是早点知道有这个药草，就能帮红红治疗脚伤了。
0: 哎呀！奇迹，不太冷，这是他挣脱了。
5: 他朝菜干村去了。
0: 你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好休息。
1: 喜羊羊，你为了拿药草都受伤了，要不先处理一下吧。

0: 谢谢你把力量借给我。
1: 肥肥肥肥肥，你平安没事，实在是太好了。
2: 肥，
3: 你们没事吧？
1: 你们只是错过了喜羊羊和粉合体的场面了。
4: 根据快婿提供的线索，
5: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老人家放过我们吧，我们也是逃过快婿啊。
4: 喜羊羊他们是往这边走了。
6: 那探测仪可以找到大家的位置吗？
4: 还不行，我们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信号。

0: 你该不会是灿灿吧？
1: 没有呀，你终于认出我了！
2: 你能说话？
3: 我能说话了！我们一族靠脚跟外族交流，之前在换脚期，所以说不了话。
4: 灿灿，你是来这里历练的吗？
3: 不是，我的家就在这边。
0: 可是你之前说你来自亮角星的。
3: 是啊，我的部落就叫亮角星村。自从那一次分别之后，我听美羊羊的话，不畏艰险，努力修炼。你们看，我现在变得又强又壮。
1: 那这个小肚子是怎么回事？
3: 修炼也要吃饭的嘛。不过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5: 长话短说，我们是来帮暖羊羊找家人的。
3: 山海界我最熟了，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
4: 这是我妈妈月羊羊的项链，我爸爸叫俊羊羊，你听说过他们吗？
3: 抱歉，没听说过。
6: 俊羊羊，我听说过呀，他就是帮我们改良菜干配方的草药师。当时为了感谢他，还在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里画了一幅肖像画呢。
4: 原来我爸爸是这样子的。
3: 我也该回去了，不然我哥又以为我偷懒了。暖羊羊，希望你可以早点和父母团聚。有空我再找你们玩。
7: 灿灿再见，
8: 小羊们。
5: 我们也和大叔他们出发吧。
1: 你已经完成了山民的任务，接下来要去哪儿？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只灵兽，虽然你小小的，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特别棒。
9: 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1: 你这样吓唬人是不对的，你大欺小算什么本事？
9: 小地听，你没事吧？他们是你很重要的人吧？

0: 不过我叫你什么名字好呢？
1: 比比
0: 比比
1: 比比
0: 比比啊！我就叫你爱费好了。
1: 比比，
0: 就这么说定了。那我们快出发吧。

0: 第24集，你怎么能松开手？
1: 这就是我们要穿过的那片雾吗？
2: 没错，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保持心境平静，要紧闭眼睛，一个搭着一个，好好跟着队伍。过程中如果听到什么声音都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受到它的影响。那我们进去吧。大白菜、鸡毛菜、空心菜、油麦菜，
3: 有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2: 一个星期没去健身了吧？
3: 暖洋洋的事比健身重要。
4: 妈妈，
5: 我好想你们呐！
2: 你就叫暖洋洋吧，暖洋洋。
3: 这是，
4: 别再报菜名啦！
2: 鸡
4: 鸡，
2: 看来你们被很多的过去所困扰啊。
3: 知道大师为什么是大师了。
6: 不过不用担心，如果不小心迷失在声音里面了，你们就要记住，必须再次进入这种红雾里面才能出来，否则就会一直困在那里。所以你们一定不要，一定不要。
1: 不要什么？怎么不说下去了？大师，
0: 我们穿过雾没有啊？能不能睁开眼睛啊？
3: 什么声音？我们穿过雾了吗？
2: 陈大叔恭候大家多时了。
1: 地图上没有说要经过陈大村呢。
0: 洗一洗，你前面的太干村村民跟车队呢，你松手了。
7: 姐，
0: 你怎么能松开手呢？
4: 姐，
7: 大师们辛苦了，请吃点火山冰瓜。
8: 哇，看到各位捉兽师这么有活力，这一下一定没问题了。你看，那只五只鸡带着项圈，看来是被驯服了。
0: 别怕别怕，他很乖，不会伤人的。你冷静点，不然不给你拍项圈了。
8: 真的不行了。
7: 不愧是捉兽师，我们有救了。
1: 你们一直在说的是什么捉兽师啊？
8: 你们就是捉兽师啊。
9: 对呀，如果你们不是捉兽师，怎么会来这里啊？难道是来买瓜吗？
3: 其实我们只是迷路了。
9: 抱歉啊，我们搞错了。
4: 我一口都还没吃呢。
1: 请问你们知道哪里有红雾吗？
7: 红雾，
1: 我们本来跟着菜干村的车队前往天蟹营的，但在穿过森林中的红雾时走散了。
7: 这里四周光秃秃的，哪儿来的森林？也没见过什么红雾。如果你们要找喷气的，就只有那座鸳鸯火山。
3: 如果找不到红雾，我们就回不去了。
10: 我们到处去找找吧。
7: 你们找的时候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无法无天的凶兽啊！
9: 它毁我们的瓜田，砸塌我们的房子，
11: 插管我们的树，搞得我们不得安宁。
9: 我的衣服都被它抢走了，所以我们才请捉兽师来收拾它。
3: 我们会注意的。
7: 但比起凶兽，更需要注意的是预防中暑。啊，
0: 美羊羊、懒羊羊，
3: 早劝你们多锻炼身体的了。看，我就没事。
1: 苍蝇，
7: 你们还是先进村里喝杯凉茶，消消暑，再去找吧。
1: 多谢了。
8: 姐。

0: 七七，
1: 七，
0: 快跟上啊！
1: 七，
0: 琪琪，你也不舒服吗？
2: 别担心，没什么事情是一杯凉茶解决不了的。这个凉茶除了可以治疗中暑，还可以抵御外面的高温呢。虽然只能扛一小段时间，但足够我们日常生活使用了。
3: 你猜他会不会喝凉茶呀？
4: 你干什么干？你这么小的一只，我们不怕你的。
2: 而且你竟然怕苦茶。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8: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在这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7: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你不理

0: 先去这个转运列车之后，车停它是免费的，你要记得去坐这个车，然后再坐这个电梯上去。
1: 慢慢的发现你其实比我更周全，更勇敢。
2: 妈，你按照我的攻略回家，我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1: 我想我该学着对你的人生放手。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3: 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向女儿的道歉啊。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女儿尤庆玲上场。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尤庆玲，大家可以叫我悠悠。主持人好。
3: 尤庆玲，
4: 对，
3: 尤悠悠悠，有一点谐音的感觉。今天妈妈要向你道歉啊，说直到看到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哪条信息啊？
4: 其实是在2024年2月27号那天，我可能从小长到大，我没有跟我妈妈试图沟通过，但是其实我们的冲突可能积怨很久了。然后在那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们的矛盾，我也没有指望我的朋友就是给我什么建议，但是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你妈妈沟通过？然后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很抵触，我就心想不行，这怎么沟通？我说这怎么沟通？但是那天下班了以后，就这个事儿他堵很堵嘛，堵在我心里，我就心想要不试试。然后我就在那天半夜11点半，我一气呵成写了一条1297个字的一个很长的作文，然后在里面列了我非常在意的10条委屈，然后就一股脑发给了我妈。
3: 1297个字。
4: 对，
3: 母女之间是什么事儿可以留下这么长的字数的一篇小作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秦燕上场。
1: 我是秦燕，我今年55岁，来自湖北宜昌。
3: 女儿提的那小作文，当天晚上您收到了？
1: 收到了。那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刷手机嘛。当时从那个手机上面跳出一个人头的像，是我一看是我女儿的那发来的微信，我心里当时还是挺高兴的。我马上打开一看，我的妈呀，好长一条！当时我看了以后，从上到下全部是对我的抱怨埋怨，他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厌恶我，我就感到很惊讶很错愕，为什么我平时对他那么好，他给我发那么长一条短信出来，就是好像他跟我在这生活的30年当中受了很大的冤屈一样，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的那一种。我就把那个信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了大约有20遍左右吧。我就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教育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在那条消息收到之前，您觉得您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
1: 我以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挺好的，因为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不管他有什么心思啊，我跟他之前发生了什么口角啊之类的，我就跟他买一点东西啊，买件衣服啊，买一双鞋子啊，他就可以哄哄他，他就好了。根本上我就不知道他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
3: 没有说就那个生气的事儿聊一聊？
1: 没有聊过，我没有聊过。
3: 每次都这么盖过去了。
4: 对，而且其实在我发那条信息之前，我已经把我妈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拉黑了一个月了。
3: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拉黑了？
4: 2024年，然后我工作其实挺烦闷的，而且那时候准备离职了，我就干脆出去散心了，然后我就大年三十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爸妈就对我态度很差，很冷淡，就是阴着脸。就是我心想，那我也不想理你。
1: 平时他一年就回家2次，回家回迟了，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最后还是压抑着那种心情，就是我们宜昌那边不是有一个烤火的桌子吗？初二的那天我在这里坐着，他当时进我门的时候，我就还跟。

0: 说了一句，我说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我也很高兴地跟他打了招呼。后来他就阴着脸，他也不说话，也没有理我，他就跑到对面的那个桌子上，就对面坐下来。因为就没有理我了嘛，我要找话题跟他聊天嘛，我就想着，我就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就跟他问了他一句，我就说你今年的年终奖发了多少啊？他当时火气很冲的，他就说了一句，你管我的啊，我就关心你一下，我说怎么不行啊？他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从后面那个口袋里拿出来，又捂，就啪啪啪在上面的，在上面找。我当时以为他是跟谁在发信息，但是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我那个手机响了，就发了一条短信，到了20万块钱的账。
1: 哎呦！
0: 就我打开一看，是他给我转过来的。
1: 你年终奖有20万呀？
2: 那时候有。
1: 当时工作是在哪里？
2: 在腾讯深圳。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的寒假时间它不属于我，它要控制，它必须要放寒假马上就得回家，然后我的钱它也要管，让我特别难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很生气，而且在那一刻就是他不停地跟我说问我钱问我钱，我就心想那我转给你好了，我就想我转给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1: 那什么感觉呢？那个时候
0: 当时他跟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20万块钱奖金全部转给你了，你以后就不要找我要了。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就钱我也不是就是好玩问你的吧，就是属于关心你的，你是属于那种很冲动的情况下给我转的那个20万块钱。他当时就站了起来，桌子上不是有那个餐巾纸吗？他的餐巾纸就拿着就是往桌上那么一砸。当时我就看着他，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我心里挺复杂的。我就想着我做生意这么辛苦，做人好像挺失败的，就是带女儿到我们家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无缘无故的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有点不理解。当时我就站了起来，就跟他你一嘴我一嘴，就吵得很凶很凶。后来吵了好大一会，他的爸爸就觉得这样不好，就把他拉下来，把门拉开了，就双方就坐下了。坐下以后，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跟他爸爸就还是继续叨叨的在说他，就说了大约可能一个多小时时间，他当时就没有做声，他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每天就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嘛，我起来以后看见他的那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我进去一看，人也没有了。行李箱也没有了，他就跑了。
1: 哇，这真走了呀？
0: 他就真走了。
1: 回深圳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们争吵没有意义，觉得好像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控制。
1: 我隐约的听到了大概有2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控制；第二，转账这个事好像让人很不舒服，对吧？
0: 对。
1: 其实核心是关于关系的问题。
2: 对，核心就是我想解决，我不想听了。
1: 我很好奇啊，因为你说了1200多字的这个小作文，我们现场能看到吗？这是你当时的这个截图。
2: 对，
1: 找了其中几段，我们看看啊。从小到大，你们对我没有太多关心，我就锁在自己的房间，还要防着随时被你们闯入。放假从来不出去玩，同学们都有相机手机，我也没多和你们要过。后来你们给我钱买房，我当然是感激的，但我也很疑惑，好像被你强迫的需要，强迫的报恩。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命运和选择，成全和托举对方，而不是变成一根吊着巨大石头的绳子，企图去控制风筝的走向，最终拖垮风筝。哎呀，女儿的文字能力还挺强的。妈妈要不要先说说女儿觉得有控制，您觉得有吗？
0: 她说随时闯入他的房间的问题，他反手上了吗？就是好像觉得他心里有什么秘密，就是我有点担心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呀，到底是有没有在做作业没有啊，还是干什么坏事啊，或者是分心啊，跟别人聊天啊，这些之类的。
1: 从小到大没什么隐私。
2: 对，不仅如此。
1: 你说
2: 就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学校管得很严，就半个月只能放半天假。然后我从来他不让我出去玩，我要出门只能他陪着我。
1: 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2: 跟同学、跟亲戚、妹妹都不行。
1: 家里亲戚自家出去玩可以啊？
0: 也不行。一出去他离开我的视线以后，我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就是那种焦虑，就是脑子里就是在想他今天到底是和什么人出去玩的。

0: 出去到底是在干嘛呀，我就是睡不着觉啊，可能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但是我就是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要管束着他，就是这样子。
1: 您的理性上有个判断，
0: 哎，对，
1: 我不能这样，感性上改不了。
0: 对，就是这样。像比如他的考试成绩，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月考吗？每次的月考，上一次的月考和下一次的月考中间相差几分，他多考了几分，或者是少考了几分，在年级的排名下降了多少，升了多少，我都是记得一清二楚的。就是怕他以后就是考不上大学啊，所以说对他那个学习我就管得挺严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读书也挺厉害的，因为家里很穷嘛，我们有九姊妹，我排行老八。
1: 哦，
0: 当时我的一个哥哥已经上大学了，家里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出来学生出来吧，我心里就一直想让他去圆我大学的那个梦。
1: 明白，未完成的梦想。独生女儿。
2: 对，
1: 我能感受到一种童年，就是无孔不入。
2: 对，整个环境是非常压抑的。
1: 一直到什么时候？
2: 一直到我上大学，因为我上大学离开了家，去了武汉嘛。大学以前我在家嘛，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装作听不到，就是无视。但是我离开，就上大学以后，他再跟我唠叨的话，我就不听。
1: 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有一种逃离的感觉。
2: 逃离，对。
1: 那我很好奇，他不在您的视线里了，心还慌吗？
0: 慌。我还是会担心啊，焦虑啊，睡不着啊，就是担心他在学校里玩游戏啊，跟着不知道跟着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啊，我还是不放心，因为就是怕他走了那个弯路嘛。
1: 你那两年有学坏吗？有去跟不好的人玩吗？或者什么放飞自己有吗？
2: 我爱上打游戏算吗？
1: 打什么游戏啊？
2: Dota 2。
1: 你哪一年读大学？怎么这么古老的游戏？
2: 2011年。
1: 哦，你是11级哦。那妈妈知道吗？她打电脑游戏。
0: 不知道。
1: 你今天才知道啊？
0: 对，假如知道她当时打游戏了，我是肯定睡不着觉，那更会焦虑。
1: 那接下来大学毕业了，工作担心孩子吗？
0: 还是担心嘛，焦虑就是焦虑，因为就希望她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吧。
2: 就是我自己先去找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听别人介绍了一个说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然后我就把我之前那个工作辞了。结果进去我发现特别坑，就根本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工资也很少，然后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就是跟他理解的那个稳定是毫无关系的。
1: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工作？做什么？
2: 行政吧，就是有点像那种合同工。
1: 就您给女儿找了一个？
0: 是我朋友介绍了嘛，就当时我就觉得他跟我说的是很稳定，他进去了以后就上了3天的班，他就跟我打电话，他就说这个工作我不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做了？他说我这样的工作你也可以来做，根本上没有学，根本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1: 收入怎么样呢？
2: 很低。
1: 那跟你那个找的大互联网大厂的那个？
2: 那差太多。
1: 哎，那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罪状也好，里边有一条说什么，说妈妈给我买了房，还要绑架我，这个是毕业之后的事吗？
2: 对，就是因为工作上他可能觉得帮不了我什么，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不停的买房子。
1: 啊，在哪里啊？
2: 很多地方。
1: 在，妈妈深藏不露啊。
0: 他当时在武汉就上了一年的班吧，我就说你如果定居想定居在武汉的话，我就你自己看房子，我就给你买一套房。
2: 不是工作一年，是我毕业第三个月。
1: 你毕业的第三个月，他就在武汉说你随便看，我给你买套房。
0: 对，就给他买了。
1: 他按揭还是全款？
2: 全款
0: 买的，
2: 在关山光谷附近。
1: 哦，那。非常好。
0: 当时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我就过了大约多长时间？
2: 两年
0: 的时间，就因为我是做生意的人嘛，我就想着在那里跟他准备买第二套房子，首付要过半嘛，就是当时价值是160万，我准备了80万块钱。
1: 这么赚钱吗？在武汉他随便看，您随便买啊？
0: 我们当时是做那个炒货批发瓜子那个生意，带着超市在做，自己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小作坊嘛。其实我自己也舍不得花，怎么花钱，我也很节约的，就是

0: 像我穿衣服也不是很贵，我也不去看电影啦、啊，我也没有什么娱乐，也不去打牌呀、啊，不去跳舞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是把那个钱存起来，存起来，就是为了给他。因为我就想他稳定下来吧，我就说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漂啊漂泊啊，就是到处跑。我就想用他如果定居在武汉，离我们宜昌也近啊，我想去看他也近，他回家也近吧。
1: 这是关键，他感觉你好像
2: 漂泊不定，
1: 对，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他有点慌。他在武汉买一套房，你不就把根扎在这儿了？是这个想法
0: 啊？对，就是这样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妈妈那套房子不买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武汉待了。
1: 完了，怕什么来什么。
0: 我当时买第二套房子的原因就是想着第一套房子他可以他自己住，第二套房子可以租出去，租出去那个租金他自己收着，就是假如哪一天他没有工作了，因为他老是在外面飘着嘛，没有工作了他也那个租金他也可以生活，对吧？
1: 哎，你妈妈还是为你好。结果要买第二套房的时候你要走了，你要去哪儿？
2: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我想去广东。我就离职了以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很懵，她说你又要去哪儿啊？她说那你工作找好了吗？你现在工作不好找，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挺好的，你干嘛要离职呀？我就说你别管我，我要找更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规划的，但是我不想跟我妈说，因为我觉得一说她又要问东问西问很多。后来我去深圳了嘛，然后去深圳以后我的那个购房资格有了，她就马上让我买房，然后就给我买了套房。
1: 啊，在深圳？
2: 对。
1: 全款吗？
2: 是，后来是全款付清了。
1: 这个一个城市来，你这您厉害呀。
0: 其实我跟他买房的目的就是，这是你自己要找的工作吧，也是你自己要去的大城市吧，也应该稳定下来了。
3: 在您这样的一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慌，那您先生不能够去安慰您吗？
0: 他有安慰我，他也可以去安慰，
3: 但他不能成为您心里的那个定海神针。
0: 对，
3: 他只有女儿出现在你视线里才可以。
0: 对对，
1: 您看啊，您本来是想让房子让他不那么漂泊，
0: 对，
1: 所以您在武汉买了房，在深圳又买了房，您发没发现这房子是不影响他漂泊呀？
0: 但是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这种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
1: 您在宜昌有几套房啊？
0: 我自己做的私房。
1: 哦，自建房。
0: 自建房。
1: 那在深圳您这管不着了呀，都30了。
0: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看他花钱啦、啊、也是大手大脚了，就是想点一杯奶茶点了，想买一杯咖啡点了，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我觉得没有那种存钱的概念，所以说我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叫他每个月给10000块钱。人肯定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我跟他攒了这笔钱就可以拿出来跟他解燃眉之急，就是帮他存着。
2: 他让我给他交10000，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比较大，因为在深圳到时候一个月20000块钱，就每天中午我们要去公司楼下，大家一起同事之间嘛，就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可能就人均100就没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还希望自己有发展嘛，就我也是一直在报班学习，我都尝试过很多，因为我们工资分月薪和年终奖嘛，所以我的其实年终奖基本都是存下来了。
1: 嗯，月薪就是日常开销。
2: 对。
1: 您觉得他这个年纪，他这样的工作在深圳花大概一个月花多少钱？您觉得这？
0: 我就觉得10000块钱就 OK 了嘛。所以我在宜昌的生活，我每个月自己做饭吃，2个月就花销够了。
1: 您拿宜昌的生活成本预估了一下深圳，
0: 我是想着他10000块钱在深圳已经够了，但是他跟我交了3个月以后他就没交了。
1: 当时是最第4个月的时候发生了啥？为啥没交？
2: 本身他让我每个月交10000，我确实是有一点点经济压力，就是觉得有点不自在。然后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自己可以攒钱，我自己可以规划，没有必要。
1: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
0: 这当时我不理解吗？
1: 明白。所以这个财务观念嘛，总之也有冲突，也是没想到30岁了还能在这么多地方有冲突。
4: 一直觉得这姑娘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一直单身嘛，这个方面不担心她。

0: 他吗？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很担心的。
1: 他现在都30来岁了，那不可能完全空白吧？
2: 我现在没对象，但是我妈她的控制在另一个方向，就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条件不如我的人。啊？
0: 因为他如果他找个比我家庭条件好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在仰视他，我有一种那种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
3: 怕被欺负。
2: 我找过一个条就如他所愿的，就是条件比我差一点点的，但是后来没有能在一起，就发现后面还是发现就价值观人生观是有差异的。
4: 现在就是一个单身享受生活的状态。
3: 您那么害怕女儿失控，您有没有琢磨琢磨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0: 就是我自己原因就是还是我小时候太穷了吧，想从那片大山里面走出来。我曾经也跟别人去当过保姆，看别人那个眼色，看别人的眼色生活很不是滋味。
3: 明白，您过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您知道稳定的价值。
0: 对，后来我就在那个纺织上也工作过，上过那个三班轮倒的工作，很辛苦，尝过那个深夜班的那种辛苦。再后来我就开过餐馆，开餐馆他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是陪着赚几块钱的生意哈，还要跟别人陪着笑脸啦、啊、去赚别人那种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3: 您说您从大山里走出来，是宜昌的哪里？是在宜昌的？
0: 我是宜昌唐阳里面大山里面的
3: 唐阳楚家族自治县。
0: 对，我走过的路，我吃过的苦，不想我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3: 您童年的阴影导致了您的焦虑。
0: 对，导致我的焦虑。
3: 您的焦虑导致了对女儿的控制，导致了女儿的挣脱。
0: 对，好像觉得我对她好，她就是好像觉得我对她是一种敌意那种感觉。
3: 她也没觉得您对她敌意，她知道您爱她，但她觉得您绑着她了，我感觉。啊，
0: 有些就是说我对她爱的那种方式错了，就是。
3: 后来呢？那一次我记得你大爆发了，你把家里好多亲戚都拉黑了。
2: 对。
3: 拉了一个月，然后紧接着一篇文章丢过来，有改变吗？
2: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它不能做一个心结在那里，然后后来慢慢的气也消了，我就邀请我妈跟我一起出去旅游。
3: 就你们俩去？
2: 对，觉得这个事情母女嘛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想还是要化解一下这个矛盾。
3: 我走几天？
2: 17天。
3: 哇，17天。
2: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我也很迷茫，也想找一下未来的方向，就 gap 一下。对。
3: 这17天怎么样？玩的行程你安排的？
2: 还挺开心的，带他去看了那个大象，然后去动物园喂长颈鹿，然后看了一些很多风景。哦哟，
3: 这是当时
2: 对
3: 进大象营要买票啊？
0: 要买票。
3: 值得吗？
0: 值得。
3: 为什么值得？
0: 他带我玩的那个17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感触很深。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民宿是2层楼的，还有一个大花园。当时我进去以后，看见那个里面的那个房子和那个装饰呀和那个楼层，我就以为那个房子大约估计是2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我就觉得很贵，但我心里还是觉得它是大手大脚的，花这么多钱租这么贵的房子，太可惜了，挣钱不容易嘛。我就问他，我说这房子很贵吧？他说不贵，就300块钱。我说这么便宜啊，300块钱你从哪里订来的？他说我在网上淘的，对，一家一家的对比下来的。这种房子因为我睡眠也不好嘛，就是他有2间的卧室，我们可以上下住一间，各住一间。他说不会影响到你睡眠。当时就在那个地方要住7天的时间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们自己上街去买菜做饭吧。哇，我说买菜做饭我们从中国跑到国外来自己做饭吃啊？他说对。

0: 做饭我还可以便宜点呢，我们就是你也不喜欢吃甜食，我们就买菜自己做，可以做七天的时间，可以节约很多的钱。哎，当时我心里就是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就是那么咯噔了一下，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就是好像懂事了那一种感觉。后来买菜买回来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她会做饭，根本不知道做饭。
1: 是她做的呀？
0: 对，她做的。
1: 哎，你没有让妈妈做饭，你做饭的？
0: 做这三个菜，就是青椒炒肉丝、番茄鸡蛋汤、青菜，当时做的很好吃。就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我女儿她慢慢的长大了，真的是长大懂事了。其实她的心思还是很细腻的，很细腻的。
1: 就刚才的沟通交流都能看出来，心细如丝。
0: 嗯，她细。
1: 那这就是自由行，也没抱团。
2: 我都是自由行，带她去玩了一个丛林飞跃，很刺激。
1: 哎呦，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啊！您这么向往稳定的人。丛林飞跃，那绳子断了怎么办呀？
0: 我当时也是很恐惧的，山顶上就在线上那个导索嘛，就是从这个灯子要飞到那个灯子上面，手拉着那个铁锁链，很害怕，就心里也很紧张啊，腿子也在发抖啊，就是不敢走。他就在前面喊：“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他不是有一个放可以放手吗？可以仰望天空，
1: 享受那个吊索在空
0: 中，享受那个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山下可以看一下山下的风景，可以看看天空的那种感觉。
1: 哎呦，这就是当时的视频。
0: 后来我就学会就放手了，真的放手了一次，对，没有那么害怕，
1: 没那么可怕。
0: 其实外面世界还是很美好。
1: 你发现了吗？女儿飞走了，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只要把手打开，也可以飞过去。您总担心女儿滑太快了，飞太远了，看不见了，又碰到坏人了，就不会的。
0: 对，是的。那次完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感触吧，就是释怀了。要学会慢慢放手吧，就是。哎呀，
1: 深呼吸，缓下来，世界多美好。十七天，现在回忆是不是都是甜蜜的回忆？
2: 对，其实从那次旅游以后，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我要独自去欧洲了，然后我们去一个简单的餐馆，就吃最后一顿。我就以为我妈还跟我唠叨，哎呀，要注意安全啊，后面怎么样？结果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出去玩这一趟也挺好的。你走了那么多地方，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温暖。后来我在一个海边就回想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成长这么大，我妈就唯一带我出去玩过一个地方，就是海南。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但是我看书上什么，我就特别向往大海。然后我初中毕业那年，我妈就带着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几十个小时。然后去了海南，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埋怨他的，因为我觉得同学都玩了挺多地方的，他们生活都很丰富，但是我总觉得我过着很匮乏的生活，然后我就很委屈。但是我后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能出来玩，我能带我妈出来旅游，是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了，我的内心已经比较充盈，我才能带他出来，因为我不害怕。但是对我妈来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市，连市都没出过，她能带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海边去完成我的心愿，对她来说其实她做得比我好。她嘴上说着不愿意去玩，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害怕，
1: 全是害怕。对你的那些曾经的控制也是源于害怕，现在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世界的边缘活得很小，也是因为害怕。
2: 我觉得其实我感受这个已经很晚了，在我三一岁的时候我才能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再早一点，可能我们的关系会和好得更早。而且我发现我妈妈这个人，只是她嘴上很犟，就像当时我给她发那个短信，她给我回了很长一篇都是在反驳我，我就觉得啊，这个人无可救药了，我无法沟通。但是从那次以后，就他的行为上在告诉我，其实他在慢慢的走进我的世界，他也很想了解我，可能只是因为以前的我很多委屈把自己淹没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

0: 导致了我们这个矛盾和误会。
1: 哇、哦，他可以共情到你这么多细节了，我觉得这个是女儿真的长大，这非常难得的。但我很感激旅游这件事儿，我觉得彼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和解的途径，非常开心。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白老师，
2: 我觉着其实妈妈，你的精神其实陷入在你以往的恐惧当中，所以你不敢去享受，不敢去尝试，但是你想挣脱贫苦的命运的一个摆布，你做到了。你的女儿，你又形成了她的命运。所以我想啊，你们接下来的课题，她要寻找到她自己，妈妈就要更加有勇气往后退一退。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更加芬芳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
0: 老师。
4: 其实妈妈非常的努力，想去和你共同的成长，但是妈妈没有见过太多的世界，妈妈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妈妈甚至连网络的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但是还好，女儿也是真心的很爱你，所以当她有这个能力，她非常努力的在长大的时候，她希望带着妈妈一起飞。我觉得你的女儿也在用她的行为告诉你，妈妈你很值得，你值得你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妈妈你要加油，你要跟上女儿的步伐。还有一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她如果有一天爱上了一个条件比她好的，不管是什么比她好，你不要担心，你要相信她值得，她配。希望二位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5: 你们俩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个普遍问题，不是只有这一个妈妈，尤其女儿这么优秀漂亮年轻，你们遇到的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叫代沟，每个人都在找这个桥梁。当然我认为桥梁最终还是因为爱铺就的，但爱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解，是懂得，是尊重，是边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欣慰的看到妈妈今天能来在这个舞台上与女儿说再见，她配得上拥有自己的世界。你们要在今天的舞台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就是你生下她，她离开你的身体，第二次分离就是离开家去组建她的家，拥有幸福。从今天开始相信他，鼓励他，支持他，每一个花朵都有独立绽放的权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控制从来都不是爱，控制只是爱自己缓解自己焦虑的方式。如果有机会，可能两个人的旅行，三个人的旅行，未来还有四个人的旅行，五个人的旅行，多好呀。
0: 会的会的，只要他愿意。
1: 愿意吗？
3: 愿意。
1: 玩起来啊。
3: 玩起来。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女儿，你看见这一片大海了吗？这还是初中你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到海边来玩。当时我花了200块钱让你去潜水，就是想让你去看看海底的世界。这么些年，我拼命地去挣钱，我以为

0: 我挣了很多的钱就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其实后来我慢慢的发觉我错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妈妈总是爱你的。
1: 其实我小时候我埋怨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你是我妈妈，但是我到现在其实我很庆幸你是我妈妈，因为除了你给我的那些钱啊和房子和财富，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2: 哎呀，拥抱的感觉怎么样？又回到了最初那片海滩边。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海滩，但是星星跟星星不会离得太远的。感谢你们来过，分享过，希望你们未来在追逐自由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星辰和温暖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0: 再见。这么些年我错了，妈妈总是爱你的，
1: 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最重的是扛过三百斤三包水，扛上楼。
9: 几楼啊？
8: 扛过三楼。
10: 是一次扛三百斤吗？
8: 对对，
9: 三百斤，我天，他能拎两个我。
8: 很多次也会想放弃，但是我又很想让两个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我又坚强起来了。当时拿了70多块钱，我第一件时间就去给孩子买了奶粉，我很高兴。
9: 他这灵魂深处有那种乐观的力量。
11: 我真的很想告诉他，您给的爱已经够多了，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真的都很爱您。爸爸，谢谢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

0: 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能卡的多照我就多卡一个，
2: 可以多在一
3: 起。
2: 二五在你后面，我们俩慢一点。
4: 我的妈妈，一名普通的扛楼搬运工，可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的人。
1: 没想过全凭意志力坚持到底啊！
4: 是她教会我笑对生活，让我有了从自卑中走出的勇气。
2: 宝贝，
1: 妈妈回来了。
3: 妈妈，给你拿下包吧。
1: 宝贝，过来吃饭。
3: 来
1: 了。这个牛肉补充蛋白质。
4: 妈妈，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
0: 妈妈，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谢人妈妈魏云贵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嘉宾晚上好。我叫魏云贵，来自湖南衡阳启东。
0: 刚刚片子里看到了您这个如此厉害，我看都不由自主的惊呼了一声，那个重量我觉得我不一定搞得定，非常厉害。这句话最后叫做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这个家是指
1: 是我给到我小孩一个真正的家，
0: 一所房子，
1: 对，
0: 沉甸甸，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女儿周元上场。
5: 大家好，我叫周元，今年18岁，来自湖南衡阳启东，我是一名准大学生，
0: 刚刚高考完，
5: 对，
0: 考得怎么样？
5: 考得挺好的，上了湖南的一个一本。
0: 哎呦，那这太好了，这是个开心的时候，想跟妈妈来表达谢意。
5: 因为之前小的时候我都是跟着妈妈、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妈生活在一起。我觉得那不是真正属于我的一个家，虽然舅舅舅妈还有外公外婆对我很好，但是我在这个家里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向他们主动讨要东西，我总是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妈妈用她的努力找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0: 明白
5: 了。所以我想感谢她。
0: 为什么从小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舅舅舅妈姥姥姥爷，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小孩4岁的时候，我跟孩子爸爸就分开了，就去到我爸爸妈妈家，跟我弟弟弟媳还有我几个孩子，就9个人坐在一起，就我觉得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一直坐在我爸爸妈妈家，我觉得对孩子很愧疚。
0: 孩子4岁的时候您跟您丈夫分开了。
1: 对，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家里面条件也特别差，因为小孩子就还没满月就得了重病，就住进了新生儿科，花了10000多。
0: 您现在说的是哪是他吗？还是哪个？
1: 是我还有一个小的。
0: 还有哦，这是老大。
1: 对对，还有一个弟弟。
0: 您生老二的时候老大当时多大？
1: 就4岁多。
0: 4岁多。
1: 对，
0: 就是那一年啊。
1: 对，
0: 那当时两人的分开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对，直接关系。因为小孩经常生病，这种负担很重，他就觉得这些承受对他来说压力也特别大，所以他选择逃避。那个小孩子 通过这一次就是做新生儿科，后面还有一次是

0: 几个月的时候，后面支气管炎就在我们县城就治不下去了，治不好我就把他转到衡阳附一了。我只有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只有几个月，其实那个时候奶水也不足，他喝奶粉的。因为在医院里面的话呢，就会经常治疗的话会引起腹泻，
1: 对，容易拉肚子，
0: 我就会给他打米糊，但我一个人要抱着孩子，然后又给他这边打米糊，小孩动嘛，很爱动的那种，用手爱抓抓，然后我又抱着他，然后他这边打米糊，确实一个没注意，他一个手就抓进去了，当时就烫的那个手，你婴儿的手弄到了烫到那上面，已经那个手当时就小孩就疼得不行的，当时医生也不在那，我就很着急，然后其实隔壁的那些床病床的床位很好，他说大姐你带他去把那个手给他冲，用冷水冲，
1: 冷水凉水一直冲，
0: 对，但是我一冲那感觉那个皮肉，当时那医生刚好经过，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赶快得把孩子转到那个就是皮肤就是烫伤皮肤科，但是我确实那个时候是费用不够的，然后就打了电话给他爸爸说，他爸爸也另外拿了一些钱过来，但是那个钱还是不够治疗。在那个情况下，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的爸妈，我打个电话给我爸，其实我爸当时家里的情况也很，就是家里也很差的，就是条件不好，因为我爸妈都是务农的，都不容易，我知道他们再拿个几千块钱也很不容易的，当时我自己也很绝望很无助，但是我想到的是我竟然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们，然后我就给爸爸打了电话，当时爸爸虽然家里很穷，我爸爸接到我电话的第一时间就是他说女儿你不用担心，剩下的钱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1: 好在还是最后一下的靠山，
0: 对，爸爸 我爸爸很爱我们。
1: 那这么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丈夫又离开了呢？
0: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懂事，可能只是当时二十多岁年纪太小了，还没有心智不够成熟，
1: 不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心态，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心态。
0: 我不怪他，我觉得我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有这种责任，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他不懂事的时候我会挑起一切责任。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给了我力量，他言传身教的教育了我们，就是教育一个人不管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责任有担当，在困难面前不要害怕不要退缩。
1: 您有兄弟姐妹几个？
0: 有哥哥有弟弟。
1: 但是爸爸这个时候把女儿的这个责任某种意义上扛了起来。
0: 对，
1: 您父亲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了现场？
0: 对，爸爸也来了。
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个伟大的父亲。那天晚上接到电话的时候还记得吗？女儿真的走投无路了。
2: 那过去我去放弃不掉，他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好像好难过好难过一样，我也感到愧疚，我就说女儿啊，你不用太着急也不用太难过，没有那么过不了的坎，父亲会尽量帮助你，
1: 尽量帮助。
2: 对对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0: 对，后面爸爸就把我们接到了爸爸妈妈家，因为我要带孩子，确实爸爸妈妈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也有家庭的责任，所以我想的是能够有一份工作，就是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去上班的这个同时，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幸运很好的了。
1: 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呢？
0: 就是我爸爸村这里有一个阿姨，

0: 给我提供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小区有个工作，就是把那个东西扛到楼上去。我说这个把它扛上去能挣到多少钱啊？
1: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这里只有十多件瓷砖，扛到楼上去，当时是五楼，他说就可以挣70块钱。
1: 十多件瓷砖？
0: 对。我问他有多重，他说100斤一件。我说100斤一件，我对这个概念也不清楚
1: 啊。1000多斤，
0: 我就认为能挣到70块钱。当时他说的那个70块钱对我来说就很大的动力，因为他还跟我说的一点是说，他说这个不用做很久，我帮你照看这个孩子，我可以这样推着。他说你这孩子刚刚喝了奶粉也不饿的，这个时间段你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挣到这个钱。哇，我当时好高兴，我说我感觉啊，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
1: 找到一个挣钱的方法了。
0: 对对。
1: 可是您知道扛100斤是什么概念吗？
0: 没有没有，我一点都没概念。我就认为，当时他就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活很多人都做不了，他说几乎都是男的。我说没关系，我说男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只要能挣到这个钱。我当时就这种信念，他就帮我带着孩子，然后我就立马嘟嘟嘟的我就跑去干了。去扛瓷砖的时候，确实第一次扛，当时扛着那个瓷砖是100斤一件80×80的砖，扛到身上开始我就觉得很重，但是我觉得还能走，我能走到二楼去。二楼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想放下去，因为第一次扛确实100斤，我是觉得是一种力量在支撑身体，因为那时候我扛这个砖头的时候，我的重量是110多斤。
1: 110斤的您
0: 只有这么重？
1: 就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就这样窄窄的肩膀扛100斤的砖，十多件，一件100斤，1000多斤。
0: 对，
1: 上5层楼，一共70块钱。
0: 对， 对。
1: 这十多件扛了多久啊？第一次
0: 扛了2个多小时，
1: 但是全部扛上去了。
0: 对，是的，我是慢慢在那个当中找技巧，就我放的时候我会很小心，就慢慢去穿，往下缩，把衣服，我记得当时衣服都挂烂了，就很多次就歇了很多回，就很多次也会想放弃，但是一放弃的时候，我想着两个孩子，我又坚强起来了，我觉得我不能倒下，我得让自己变得强大，我得练，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要把这个钱挣到，我要让孩子活下去，我要自己活下来。我所以那种毅力支撑你必须要坚持到底，就那种精神毅力比你的体力要强得多，很强的。
1: 哎呦，说为母则刚，没想到能刚到这种程度。
0: 对，当时拿了70多块钱，我第一件时间就去给孩子买了奶粉，我很高兴。
1: 挣奶粉钱，这是真的挣奶粉钱的。
0: 对，很开心当时。
1: 您这算是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了吗？
0: 对。
1: 你当时小时候在读书，在学校，知道妈妈在做的这个工作，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2: 知道妈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还是会有点嫌弃的，因为小时候不太懂事，觉得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来接他们的孩子，但是我的妈妈却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接我。我有时候都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我的妈妈是干这个工作的，我就会觉得很自卑。
1: 但如果有同学知道，他们会因此去调侃你吗？或者开玩笑吗？
2: 会，但是因为我妈妈一般都是在同学基本上走了之后才来接的我。
0: 因为我去接她，平时我都在工作、
1: 嗯、
0: 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扛几套你的衣服就会湿，扛到多衣服都湿得透透的，而且还会挑水泥嘛，我在老家都是扁担挑200斤的水泥。
1: 200斤的水泥？
0: 对，身上会弄脏嘛，就没那么干净。
1: 嗯，
0: 他就觉得妈妈干这个工作很低下，而且又脏脏的，就跟捡垃圾的人一样，会这样。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小孩小。
1: 嗯，这个工作辛苦是真辛苦，物质上怎么样？
0: 他是你扛多少挣多少。

0: 多少？假如我这一趟扛到二了，就挣3块；扛到3了就挣4块；扛到4了就挣5块。你扛得多就挣得多，就是多劳多得的那种。那个时候一个月我最多也就是挣2000块钱，但是到后面我做了坚持半年以后，我挣的就多了，应该能挣到4、5千。
1: 一个月4、5千，
0: 对。
1: 这听起来收入是增加了，但这不就是汗水也增加了吗？
0: 那没关系
1: 这
0: 啊，
1: 就是一包一包的活，对不对？您扛一趟，挣一笔。
0: 但是我觉得我练着练着，就通过半年的时间，我练着体力也比较强迫了。现在我的重量是150多斤。
1: 哦。
0: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练的自己就比较强大了，就感觉。
1: 我看得出来，您现在这一下，我觉得是
0: 是
1: 力
0: 的，
1: 拔山兮啊。
0: 对。
1: 最重的一次有没有一个什么记录之类的？多少斤呢？
0: 最重的是扛过300斤3包水，扛过3楼。
2: 是一次扛300斤吗？
0: 对对，
1: 我的这就是您刚才说那水泥啊，
0: 对，这个是200斤，
1: 就
0: 两
1: 是一
0: 百
1: 包
0: 斤，
1: 就是100斤，是不是？
0: 对对，
1: 200斤笑这么灿烂，300斤，我天！
2: 就是他把你给拎起来很轻松。
1: 那太轻松了，他能拎2个我。
2: 这太不容易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工地有其他的女性跟人干同样的工种吗？
0: 没有，
2: 没
0: 因为
2: 有。
0: 卸瓷砖那些就有，扛楼的话就没有女性。卸砖的地方就是想卸货啊，因为都是平地的，就有女性。但是往楼上扛的话没有女性，因为往楼扛是很累的一个活。
2: 那你现在腰什么都没事吧？
0: 腰的话，像这种下雨天。就会有腰酸背胀的这种，就我现在的话，就不干活我会很累，就是我干活还没那么累，就我
1: 不
0: 躺
1: 干
0: 着，
1: 活会很累。
0: 可能因为我干这个工作干了16年，长期干这种体力活的人就会知道，你只要干活，你全身的劲都用起来了，你只要不动的时候，你就那种疲惫感就肃然就会让你就整个人瘫倒，就会不想动。
2: 云贵哭过吗？有没有累哭过？
0: 有，肯定有，就是累到自己。
1: 累到没有办法。
0: 对，生活没有办法，因为我是2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只有坚强一点，因为。困难只是暂时的，挫折也是暂时的，只要你肯努力，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1: 他这灵魂深处有那种乐观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种精神有没有传递给女儿，你感受到你妈妈那种善良和乐观了吗？她对你怎么样？
3: 对我很好，对我特别好，她会给我买那种很贵的水果。像车厘子这样的水果，他会买给我吃，但他却自己舍不得吃。
1: 车厘子不便宜，给女儿买车厘子吃。
0: 其实我平时自己是很舍不得的，我觉得吃10块钱的盒饭我都嫌贵。但是有一次，他去了亲戚家，当时亲戚家就买了那种车厘子，因为他们家条件比较好嘛，给到他们小孩吃，看到我女儿来就会也给她吃，然后我女儿当时。尝了一个，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从那一次我就看出来了，女儿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水果店的时候，其实那天我也是扛了，我挣到钱了，当时应该也是挣了几百块钱。那天衣服当时还是湿的，但是路过水果店，我想到我女儿想吃这个水果，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老板，这个车厘子多少钱一斤啊？那个老板说58，妈呀！当时吓了我一跳。
1: 58一斤。
0: 对，我觉得好贵哦。然后我想到我女儿喜欢吃，哎，没事，我又给她买了一斤，因为我也挣到钱了嘛。挣到钱，我觉得这些钱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
1: 舍得。
0: 舍得，真的舍得。
1: 您自己吃了吗？
0: 没吃。
1: 一颗都没吃，
0: 对，我一颗都没吃，
1: 吃一颗呀，试试味道。
0: 我舍不得，我想让孩子多吃点。

0: 但我小孩很懂事，当时洗了之后他就给我喂了一颗，我当时拒绝，我说我让孩子吃，因为我不舍得，确实一斤只有十多颗，
1: 十多颗，
0: 对，我想让他分几次吃，因为平时很难买，舍不得，确实我干这个活挣这个钱很不容易，但是我又很想让两个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1: 女儿给您的那一颗也没吃吗？
0: 最后他一塞给我了。
1: 一定要吃一颗。
0: 对，一塞
1: 一定要吃，您一定要试试是什么味儿，甜不甜？
0: 甜，很甜。
1: 你后来吃完了
2: 没有？
1: 啊，
2: 我和弟弟分着吃，还是给妈妈留了，但他不愿意吃，还有给外公外婆也吃了。
1: 太好，妈妈对你是真好，不只是说这么贵她舍得买，关键是她记得。
2: 是的，在上小学四年级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这个工作是为了能给我们一个家。我当时跟着妈妈去工地上，然后我看到她用扁担挑那些重物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很心疼她。
1: 你有没有自己上去试一试，你看看这有多重？
2: 有试过，很重，我根本挑不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反思我自己，我这样应该是错误的，我不应该认为妈妈这个工作是丢人的。
1: 那心理上有这些变化之后，跟妈妈的沟通互动会有一些变化吗？
2: 会，之前跟妈妈沟通和互动都很少。当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跟妈妈的沟通就变得多了起来，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心里话都没有跟她讲过，因为她的工作很忙，基本上都不怎么能够陪伴我和弟弟。
0: 就是以前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最开始我没有发现，是我爸爸跟我说的，他说你女儿不对劲，他说他不愿意跟大家就是聚在这里，也不愿意说话，就除了叫他吃饭他就出来吃饭了，平时的时间就在家里面卧室里面，因为住的那种房间嘛，他就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就写作业。
1: 其实家人对自己都很好。
2: 是的，
1: 但还是觉得稍微隔着一点，
2: 不像自己的家，觉得跟他们就是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1: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妈妈她平时工作很忙，没有跟我在一块儿嘛。然后我舅舅舅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欢声笑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默默在一起吃饭，不敢跟他们聊，怕自己说错话。
1: 怕说错话？
2: 是的，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惹他们生气。
1: 哎，孩子心思真是细腻。
0: 对，他平时小孩子嘛都爱吃零食，像我弟媳妇他们那时候条件好一点，我不买零食的，他们会买很多零食回来。有一次在家嘛，就拿给小孩吃，小孩他不敢接，要我说了他才接。我就这样，我就慢慢发现，
1: 就客厅里有一些大家的零食，可能你也不太敢拿去拿吃，因为总在想这不是我们家的。
0: 对，其实不是说，是我弟弟弟媳妇对他很好，对他很关心，我爸妈也会对我两个小孩真的特别的傻，就是对他们。
1: 明白，长辈关心有加，跟他心里的那个肆无忌惮永远有距离。
0: 对，其实平时我爸爸只要有空在家里面都是爸爸照顾孩子，还有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爸爸也很拼搏也很努力，就是做菜饭那些啥的都不会做，现在60岁以后他在家里面就是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1: 免费的保姆。
0: 对，就是从不会做菜再到自己拿刀切菜的时候学了一个月。他就是想着把你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事给你照顾好，把孩子给

0: 你照顾好，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外面好好工作，就不用担心无后顾之忧。
1: 整个大后方都给你搞定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刚刚最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妈妈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家，您当时说是个物理意义上的家，是真的有一座房子，是吗？
0: 当时这个房子也是在我爸爸这边老家建的，跟哥哥一起，就是这建在他楼上，他睡2楼，然后还有因为几个弟嘛一起建的，
1: 合资合作，
0: 对，
1: 您还有两个孩子就一起住在这儿，
0: 对，
1: 把那个新家建起来，花多少钱啊？
0: 花了10多万，
1: 10多万，
0: 对。
1: 就是自己一点一滴搬出来存下来的钱。
0: 是的，真的，你只要肯努力、肯奋斗，你只要不放弃，就能拼成。
1: 真好。那现在你还在老家做搬运吗？
0: 没有，我刷视频刷到的，就是在广州这边扛了一天说挣1000多。
1: 一天挣1000多啊！
0: 对，其实我听到这个1000多的时候，我是觉得诱惑很大。
1: 啊！
0: 我又觉得老家的活没这么多嘛，而且，对啊，挣不到那么多钱。去到广州，
1: 这是有1000多吗？您去了发现？
0: 没有，其实挣不了那么多的。
1: 嗯。
0: 1000多的是说你那一天，从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床扛到晚上11、12点钟，其实也是2天的时间了。我是去年39岁了，然后年纪又那么大了，再扛这个，那个重量确实也很重。但是，当时我想着，因为孩子要上大学了，然后小的两个人的读书这些，学费啊、开支啊，压力会很大，我就去学。像水泥这一扛我就没事，水泥是软的，扛在肩上不会痛。但是红砖的话，它是硬的，扛上去它就会一下子又扛1、200斤，200斤的重量扛上去，你还要往楼上走，它就会压的这个又会痛嘛。就是开始我应该也差不多适应1个月。
1: 真不容易啊，快看见曙光了，孩子现在要读大学了。
0: 高考完之后，
1: 哦，
0: 我看到他这个时间就不需要学习嘛，
1: 哦，
0: 因为平时我也没在老家，就陪伴的也少。我就想着让他到这边来，他当时是想着找暑假工，他说，想给我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因为他
1: 哦。
0: 说，妈妈，我要读大学了，然后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有弟弟的学费啊，这些就是想帮我分担一点压力。
1: 哎呦，孩子长大了，怎么样？在广州的生活？
0: 因为平时他在家里老家的时候，他每次打电话，他其实也很关心我，因为他读高中了嘛。每次打电话会问，妈妈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每次都会给我女儿说，我过得很好。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好好学习就行。我说妈妈现在很努力也能挣得到钱，你的学费啊、你的生活费啊什么的你都不用担心，你只管好好努力学习，其余的都不用担心。但是当他跟我来到广州的时候，看到我住的是10多平的小单间，就是跟他电话里听到的想象不一样，而且那种租房就是门都是坏的，就是那个环境就不是特别好，就跟他想象的那种有反差，他当时就会，其实他不说话，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很心疼我，就一下子心里面很心酸的那种感觉。
2: 当时看到这么小一个单间，环境又那么差，我的心其实是很心疼他。我来到广州第二天吧，我想着也没有事干，我就跟着妈妈去工地。想着帮妈妈分担一些，让她不要扛那么多了。我就当时扛了大概是10个砖的样子，跟她一起扛到楼上去。
1: 10块，这前面是你啊？
2: 对，就是10块，大概
1: 十
2: 是
1: 块。
2: 40斤左右的样子。当时好像是扛到4楼吧，
1: 40斤扛上4楼，挣了多少钱？
2: 挣了大概也就4块钱、6块钱这个样子。还挣不了多少钱。
1: 你感受了妈妈的这个工作之后，你想想十几万的你想要的那个家，就是她这样一块一块砖扛出来的，你当时什么心情？

0: 心疼，很心疼他，然后也很愧疚吧，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不懂事，嫌弃妈妈的工作，现在更多的是心疼他，想要给他分担更多的压力。
1: 听说你带了一封信想给妈妈是吗？
0: 是。
1: 这里面有你的心里话。
0: 对。
1: 你一直捏在手上，纸都汗湿了，你要不要念给妈妈听？
0: 要。这个信写了，但是从来没有念给妈妈听过。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在我看来亦是如此。或许别人并不知道她付出了多少，但我知道她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她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每当与她聊起时，或别人问她累不累时，她总是面带笑容，笑着说：“不累呀，想到我的两个小孩，我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每当听到这些时，我心里总在想，她曾经也只是一个小女孩啊，如今却因为身上肩负着母亲的责任，而笑着把这些辛苦都扛下，而让我与弟弟能够生活得更舒服更快乐一点。但爱是常常亏欠，我妈妈总觉得她亏欠我们，或者觉得给予我们的爱不够，每当聊起时，她总是不禁落泪，我的心里也跟着难受。我真的很想告诉她，您给的爱已经够多了，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真的都很爱您，你不用觉得亏欠什么，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能报答我的母亲，当她的后半生由我们来照顾，母亲能安心快乐地度过晚年，就像她照顾幼时的我们一样，那就是我现在努力学习的动力和意义。
1: 我们看一下这封信吗？我们看一下。这封信的这个信纸啊，正上方有一句话，信纸上写着：“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力量。”我也很开心看到你现在拥有了一切力量中最强的力量。你学习也很争气，学什么专业？九月份？
0: 电子与科学。因为我觉得学这个专业以后能够赚更多的钱，然后攒下足够的钱，我就能带妈妈出去旅游，放松，让她不再这么辛苦的去扛楼。
1: 未来大有可为，但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是谁一砖一瓦给你搬出来的，好不好？
0: 好。
1: 吃了这么多苦，得来点甜的了。旁边是弟弟是不是？
0: 是的，今年上初中了，初二。
1: 成绩怎么样？
0: 成绩一般般。
1: 一般般。你没给他就是多那什么教育一下，让把成绩搞好？
0: 教育了，他也很努力。
1: 你们一起携手带妈妈去全世界玩，去全世界看，好不好？
0: 好。
1: 也千万不要忘了外公。
0: 好。
1: 到时候对舅舅对舅妈都去竭尽所能的力所能及的对他们好一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听完这个沉甸甸但是又爱意满满的故事之后，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2: 三位好。这个老父亲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今天你们一开始，你的女儿说：“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觉得其实你的爸爸给了你能够去勇敢的去寻找创建自己家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老父亲，在女儿面对自己人生重大的挫折困境的时候，他能够一直坚韧地站在你后面，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觉得这就是云贵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坚强乐观勇敢的一个底气。

0: 而你的这种乐观、坚强、勇敢的底气，真的为你两个孩子破碎的天空撑起了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遮阳伞，挡风挡雨，遮挡烈日。你知道云贵，你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仅仅是你挑砖上楼，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在自己那么艰难到那个位置，你还记得女儿车厘子的那个甜。所以你不仅仅是孩子们经济上的一个屋顶，你还是他们精神上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支持。所以你们三代人的故事真的让我感觉到，爱不一定非得在所谓的完整的婚姻、完整的家庭当中才会出现，而只是在有责任、有勇气、有希望的坚持和勇敢当中，它也会诞生。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全家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快乐、健康、幸福。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很幸福听到你们的故事，也给了我挺多力量的。我希望每一个听到故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嗯，云贵，灯光亮起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你，我给我的一个冲动，哇，好粗壮的胳膊。你的美跟其他的女人不太一样，你的美是那种有力量能够扛起来磨难的那种美，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一颗柔软而细腻的心，你对于孩子的那种呵护，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下，你还要去关注他的内心，关注他是不是想吃点甜的，关注他是不是很自卑。我觉得你这个妈真的挺完美的。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当说起你前夫的时候，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你说的是理解他，那会儿他小，理解他，他已经尽力了。你知道这句话对于你女儿的分量是多少吗？因为那是他爸，你如果去指责，或者如果你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抱怨，这个女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这样乖巧。所以你所做的这些努力，你内心的这种通透与豁达，是真的给你女儿的财富。所以周元，一定要好好的去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不要辜负妈妈这些年为你们扛起的这个家。希望你们这个家越来越活出甜味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4: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今天你们获得了一种可能，随着节目的播出，将有很多人与你们同行，带着安慰，带着祝福，带着鼓励。说心里话，我没有勇气表扬你们，我只是觉得很心疼。我觉得你妈妈太累了，你姥爷太累了。当然我也希望你们的故事能鼓励更多的人珍惜他们寻常的日子。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故事传递得更远，不仅仅因为母爱，要看到这份母爱的苦涩、顽强。这个小姑娘特别棒，我只是希望你能多挣点钱，有份好的工作，这样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去回馈这份爱。谢谢你们的到来，我真的很受感动。
1: 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有很多湖南的朋友，他们教会我九个字，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说这个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在两位身上淋漓尽致。舞台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在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俩的家。这个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家，更是你在精神上给予我的一个家，让我感觉到了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尽管我到了广州跟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小小的单间，但是我仍然觉得那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在，妈妈在身边陪伴着我，那就是属于我们俩的家。妈妈，真的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与栽培，是你让我知道了家的感觉。
1: 坚强一点，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的。
2: 怎么突然想到行此大礼？
0: 妈妈16年来对我的培养真的不容易。
3: 主持人，
2: 啊，
3: 我今天还想借这个机会
2: 啊，
3: 对爸爸说一声
2: 啊，
3: 辛苦了。
2: 来，我们来到舞台中央，来。哎呦，感谢老爷。您今年多大了？
4: 68了。
2: 68了。
4: 哎，对对对。
2: 身体怎么样？
4: 哎，身体还是一般般了。
3: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2: 您说。
3: 我想在这里也给爸爸行一个大礼，我觉得真的。父亲，你辛苦了，谢谢你今天来了。爸爸，你很伟大，一直无怨无悔的帮助我，给我能量，
4: 这是爸爸应该的。
3: 谢谢你，爸爸。
4: 好好好好，
3: 谢谢你。
4: 好好好好，
2: 付出是不是都值得的？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全都值得，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2: 谢谢你来了，谢谢你们来了，好不好？这个舞台因为有了你们的到来而显得荣耀万分，谢谢你们，谢谢三位，
0: 谢谢，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
0: 妈妈，谢谢你。
6: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
0: 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
1: 我曾经坚强一点，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7: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总有人有这个本事，把生活无论多样的磨难就酿成蜜糖。我希望这个故事在一代一代代际传承的过程当中，真的酿成纯粹的美好。谢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0: 同行不同心。
11: 怎么又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地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护。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缘。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那是别人家的烟火，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2: 好的。
1: 爸爸，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3: 好可爱
2: 呀！木头，
4: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4: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但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
5: 哟，
7: 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7: 卷儿吧。
5: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4: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乡下吗？

0: 的夜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1: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上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1: 哎呦，
0: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了。
2: 嗯，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说，俺那以前是不是对他太那个了？
1: 不是，他来都跟你说什么呀？来了，对，才齐了。行。哎，大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2: 大哥，
1: 大哥，吃饭了。
0: 哥，
1: 多不容易啊！你说你三个一天到晚在这忙忙忙，好不容易凑着一家人吃饭。
0: 我说呀，以后咱就别在家里边忙活了，我直接领你们去最好的馆子，咱去全聚德吃去，啊？
3: 娘，我是厨子，我知道做饭多累，您以后就歇着，我来做。
1: 好，
0: 那你今天多吃点，你累了。
1: 哎，对了，酒都到那儿，咱喝一个吧，啊，聚这么齐。
3: 好，
0: 我最小，但是我先提啊。 好不容易凑齐了，挺好。我这想着一开始带着娘从山东跑到北平来的时候，怎么着也想不到有今天。挺好，我田三林也混成北平有一号的人了。反正是以后，绝对没人敢欺负咱。
1: 嘿嘿，俺跟你说，咱家本分人哈，你挣钱归挣钱，可不能干了不该干的事儿啊。
0: 放心，
1: 记着了，
0: 记着了。

0: 大哥，别闷着，吃。
1: 老二，等会儿再吃，因为我出去一下，有点事儿。
2: 我跟大哥说点事儿。
3: 嘿，么事啊？在这吃着饭呢。
1: 老二，你给我说说，你跟那王慧云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儿，
4: 我他妈早上看你从他房间里出来的，不是你怎么，你知道我要娶她照顾他们娘俩，你怎么还？
2: 真没事儿。哎哎，大哥大哥，行，我跟你说实话啊，
4: 说，
2: 你别给我撂出去啊，我们俩呀、啊。假扮夫妻，
1: 假扮夫妻，啊！你给我说明白了，
2: 这事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你不是知道我身份吗？这是。

0: 这个组织需要，这抗战需要，这是。那你们？
1: 我从来没碰过一个手指头。
0: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们这假夫妻要办到什么时候？
1: 这还真不好说，看组织安排吧。
0: 说，这王慧云现在也是地下党了。你这不是他妈瞎掰吗？太危险了！万一王慧云有个三长两短，小豆怎么办？
2: 大哥，你知道王慧云怎么当的地下党吗？小豆子出事了。
3: 豆子怎么了？
4: 我是啊，是这发呢。
2: 他俩弄的什么事儿？你两个没事啊？我没事，没事，说点事儿。
0: 吃吧，娘。吃。
2: 啊。
5: 怎么回事？你说。大娘，你先别生气。那个，我跟二林一起过日子。一起过日子？这么意思？你说。就是我嫁给他了。
2: 你娶了他了？
5: 娘，你别问了。
2: 俺不问。 你是谁呀？俺是你娘，怎么当个事？你大哥知道吧？
0: 知道。
2: 哦，昨晚上你两个吵吵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哥，你是个熊玩意儿！大玉，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你说俺家老二这么年轻，你就让他给你家小豆子当后爹，是吧？
1: 娘，
0: 你为了个女人，你不要命了你啊！
1: 娘，你听我说，在王慧云面前千万别提小豆子。
0: 为么？
1: 小豆子死了。
0: 么？娘的，死了？哎呦！

0: 给您拿了些天津点心，怎么样，好点没？
1: 死不了。
0: 三爷，坐。来。
2: 三爷。
0: 啊，过来就是跟您回一声。
3: 上次您给我那手术没用，但是梁家帮的事儿都搞定了。
1: 梁家帮，要改田家帮了吧？
4: 梁老板，无论是梁家帮还是田家帮，都是要为大东亚共荣服务的。田少是个识时务的人，如果不是他，梁家现在早就四分五裂了。梁老板，如果一开始你答应我的合作，也不会。

0: 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1: 我说高木，来这儿能少说两句吗？
2: 我要见悠悠一面。

0: 这牌位平时没拿出来，回头再让鬼子给看见。
1: 真不是东西，你哪干得了这个呀？不赖二林，是我自己愿意的。老钱跟小豆子都让鬼子给杀了，我参加地下党，就是要给他们报仇，多杀几个鬼子。
2: 干爹，我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高木给了这次让悠悠看你的机会。这连点水果都没有啊？那我去买点。干爹，别再动什么别的心思了。高木不是什么善茬，悠悠在我这最安全。
3: 爹，高木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马上离开北平！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啊？
3: 哎呀，我的傻孩子，什么丢不丢的呀？爹有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只要你安全的离开了，事后我自然会有办法。马上去香港，回头咱们在那儿会合。我呀，还准备看你结婚呢。
1: 你就知道哄我，你就知道骗我。我跟你说。

0: 不可能走的，不可能。乖孩子，听爹的。这个田三林呐，已经被高木控制了。爹也指望不上他了。爹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马上取出来，马上走。爹，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悠悠，你听爹的好不好？我不能听，我不能听。爹，我不能走，我真的不能走。你让我走，我怎么走得了？我真的好不容易，真的。
1: 哎呀，悠悠。

0: 大哥，你又一宿没睡啊？兄弟，我没照顾好慧云，现在小豆子又没了，我欠他们娘俩的。你别多想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她。等抗战结束了，我再把她还给你。
1: 可能得离开北平一阵子。离开？
0: 你想去哪儿啊？刚木已经盯上我了，我这身份迟早会被暴露。我本来想安顿好他们娘俩就离开。现在好了，有你照顾他，我还真就放心了。你放心吧，反正你离不离开的随你吧。有什么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1: 我想办法帮你离开。哦，对了，前两天你们料理店的老板浅田次郎来找我。
0: 哎，我正想问你呢，找你干嘛呀？
1: 让我给加工一阵，这是一半成品，我不知道这干嘛用的啊，但是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哥，我们先得到情报，说这浅田次郎。 和日军内部一个什么特别绝密的计划有关系，这个计划如果实行了，就会危及到整个华北地区的战局。他们让我来探听，可是浅田那人啊，他不喜欢我，我没法接近他。正好，要不跟，你就帮他把这半成品啊，你给他做出来，看从你这儿能不能得到些什么情报。行。
1: 我先把这个给你加工出来，然后我再离开。
0: 哎，太好了，快，那我回店里吧。
1: 好嘞，
0: 哎。

0: 梁小姐，你一定很恨我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离开北平城，否则我无法担保梁老板的安全。
1: 哎哎，秋秋，你怎么也不等我？哎呦，我说高木兄，这哪儿都缺不了你啊，怎么着有我在还是不放心啊？
0: 我是在帮你，天上，如果梁小姐离开北平，你也会很烦恼，对吧？
1: 这事儿咱说了多少遍了，有我在，你放心，他肯定不会离开。啊，这次多谢了。

0: 科长，那个杀手又出现了。立刻逮捕田大力。可是，您不是已经说要给田三林面子吗？
1: 今天，我已经给他一个面子了。让梁雅又见了梁文宪。现在。

0: 我要他还我一个。
1: 来，
2: 听着，您又是一天一宿没休息吧？
3: 你把这个拿着，让张翻译交给浅田次郎。
2: 好。

0: 对不起，店长，刚没客栈，请你去退改客。
1: 接这个。

0: 听就很让人心烦了，我倒是可以帮帮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但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过。
0: 田讲讲，撒谎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谎言都会被这些刑具揭穿的。坦白地说，除你之外，我还捉了很多嫌疑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和田三林是朋友，所以才把对你的审判放到最后，就是希望在你之前可以有人坦白，否则迟早要轮到你的。知道那个人是谁？
1: 不知道。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求求你，太君，饶了我吧！真的不是我干的呀，真的不是我。
0: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但是上级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不可漏网，我只能执行。田厂长。我心里清楚，特高科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留下些什么，永远别想离开。你记住，
3: 課長、浅田大佐がお会いに来ました。
0: 再欣赏一会儿音乐吧，音乐一停就到了。

0: 이대씨아사다다이사니하이
1: 高木課長ご面倒をおかけしました。

0: 等等，去哪儿？
1: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哎，
1: 哎呦，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你以为拿把枪就能把你爹救出来啊？要是那能行的话，我早救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救。
2: 我不想救，悠悠。那是谁呀？那是你爹。你爹不就是我爹吗？我不救他，救谁呀？可是咱现在活在哪儿呢？全活在日本人手底下，日本人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不瞒你说，我之前想过领着帮里兄弟一块冲到医院把你爹抢回来，可是有用吗？可是真要是那样了，估计我们还没挨进医院呢，高木已经把你爹给整死了。能这么做吗？你把日本人激怒了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哄着日本人，早晚他有求我的时候，对不对？等求我的时候，那范爹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1: 田三林，你这个孬种，你根本不配跟你大哥一样姓田。
2: 等等，你去哪儿？
1: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住就自己住吧，反正在我心里这儿早就不姓梁了。

0: 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和嫂子王慧云同志我们是夫妻了，高木呢也不怀疑我们了，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浅田次郎啊实在是不好接近，这个人啊疑心很重，他一直找我大哥给他做什么零件，还和关东军有什么关系，我觉着应该和上次反战人士提供的情报有关联。
1: 既然他让你大哥给他加工零件，可以让你大哥帮忙打探一下消息啊。
0: 是，我已经让我大哥呀去帮他做零件了，但是太危险了，上次锄奸团的事儿啊，高木派了几个特务一直跟踪我大哥，他得赶快离开北平城。
1: 他被高木盯上了。二林呐，最近呐你不要经常回家了，做好你老娘的工作啊。既然这个田二林已经死了，那么家里面怎么的也得有个牌位，是不是？让老娘帮着掩饰一下。
0: 你放心吧，我娘那儿我自己想办法，那我先回去了，别让你起疑心。

0: 娘，
1: 你别叫了，娘。你说吧，和那寡妇你两个怎么回事？
2: 俺这的，你看他和你大哥折腾了这长时候了，俺寻思他两个好了就散了。哎，俺刚掉过定去，你两个好起来了，怎么回事啊？俺从老家过来了，你说你在家里住过吧？你说你在外头忙，你忙，你不在家住，俺寻思了你办事俺放心。你这折腾了一套磨，你这是啊？你还顾及天家吧？
3: 你说这么大的北平，多少好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
2: 你跟你大哥抢了个磨？那寡妇她好哪里了？俺就不信了，你两个不要命了跟她好啊？俺今天给你撂下这句话，老二，你跟哪个好的一堆，俺都不说，就她不行。
0: 娘，你就成全我们吧。我跟嫂子，我跟王慧云啊，我们俩这亲也都成了。您看，这小豆子死了，他也确实需要人照顾。

0: 我大哥呢，我不是跟他抢，我大哥呢心里边啊，其实早有人了，他是只是觉得对王慧英愧得慌，才照顾人家的。娘，这事您甭管了，您就成全我们吧，好不好？
1: 俺不管，你站起来说，牛皮站起来放。
0: 娘，还有一事啊，我得跟您说，
2: 这事儿呢。
3: 老大，老三都知道了，就您不知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3: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山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7: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8: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

0: 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

0: 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9: 陈可汗，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10: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10: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4: 就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0: 重庆卫视金影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得跟您说，这事儿呢，老大、老三都知道了，就您不知道。我呢，是怕连累咱田家。这个，娘，这是您儿子我的牌位，您以后啊，就把他跟咱家祖宗们供在一块儿就行了。别人如果问起来的话，您就说，您儿子小的时候，让野猪给拱死了。
1: 野猪给拱死了
0: 啊！
1: 你这个熊玩意儿，你抢你大哥的媳妇儿，你还让野猪给拱死了，好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你都占全了。娘，
0: 娘您就按我说的做就完了吧。
1: 那牌位也轮不上你娘论辈分啊，你这个熊玩意儿，你个贼死，俺揍死你。
2: 娘，哎呀，哎呀，哎，怎么回事这是？
1: 你问他。
2: 呀哈，二哥，你连牌位都弄上了，你们这干地下党的还真行。
0: 哎，
1: 老三，你说什么啊？你刚。
0: 老三，可不敢开玩笑啊。
2: 哎，你成了，我跟大哥都知道了，就娘一个人蒙在鼓里边呢，他就干地下党的。
0: 老三，这话在娘面前可不能瞎说啊。
2: 你一个人去玩地下党啊？你自己痛快，全家人跟你遭殃。你万一出点事儿呢？我前一阵还被高木提去审呢，你一个人痛快了？
1: 怎么回事啊？你说。
2: 你问他去。
1: 二丽，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娘，我就干地下党。
1: 妈，你地下党啊？你说。
0: 哎呦，娘。中国自古有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干地下党这活太危险了，随手掉脑袋的可能。娘，儿子不孝，以后让老大跟老三伺候您吧。自打三妮子在我眼前死之后，儿子就发了个誓，再也不能眼见日本人欺负咱中国人，就算死也跟他们干了。不想牵扯咱们老田家，以后我尽量小心，不让外人知道我跟咱家的关系。
3: 儿啊，咱的儿啊！
0: 娘，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跟王慧云是假扮夫妻，小豆子被日本人害死了，他也恨死日本人了。日本人怀疑我身份，得帮我做掩护，所以娘，你也踏实了吧。以后别人问起来，你就说我被野猪拱死就完了。娘，我有事先走了。
3: 起来，起来。
0: 娘。
3: 儿啊。
2: 老二。
4: 咱俩一块买菜去。哟，你家这是怎么了？
5: 刚才那是谁呀？是不是你们家二小子呀？
2: 什么二小子？我们家哪有老二？没看见吗？老二是早死。
6: 壶不开提哪壶。
1: 你别吵吵，他想他哥难受。凤妈，俺这腿疼，不买菜去了。
5: 没什么，那您别伤心了啊，我自己去。
1: 你二哥真是这个，那怪好大小鬼子的。

0: 这熊玩意儿，难道不齁，又掉头掉？不是，这样哥进进出出的，这院子里边不少人已经看见他。这要改天给捅小鬼子那儿就麻烦了。不行，咱得搬家。
1: 搬家？
2: 别愁了，别愁了，啊，这事儿都不用你管。行，别在这烦了，要不然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你好，请问您找？
3: 哦，那个，我找张二狗。
2: 哦。
4: 你是说小全君，他现在正在楼上呢。那麻烦你帮我叫一下。好，请
2: 稍等。哎呀！
5: 混蛋！你杀了吗？谁进来？
6: 哎，干什么？
5: 这么漂亮的花姑娘，来喝一杯。
4: 混蛋！看什么看？说你的就是你，别动！
5: 这么混蛋呢？啊，他运大老远跑中国来容易吗？太君，把这西诺刺马刺马。刺马刺马？哎，西诺西诺，英子赶紧招呼他，招呼太君。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どうぞ。来来来，赶紧的，干嘛呢你？啊？真是。哎，行行，你过来过来过来，来，你说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儿。
5: 没事儿，你找我干嘛呀？
6: 来，你干啥呀？谁要钱呢？你不要钱，你找我干什么呀？哎，别瞎耽误工夫吧，我还得送饭呢。
2: 你给谁送饭？浅田，日本人。
6: 中国人也叫这名的吗？你等着，我去买包砒霜毒死你。
5: 你干嘛？你要毒死他？你毒死一个浅田有用吗？就算你毒死十个二十个浅田有用吗？还能把全北平的鬼子全赶跑？
2: 那你整天在这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就能把他们赶跑了？
6: 我这是工作。
2: 工作个屁！你就是窝囊。
6: 走了，这我真没事啊。

0: 把腰都扭起来，男人是来跟姑娘们跳舞的，又不是来跟木头桩子跳舞的，很美。腰啊扭起来，屁股翘起来，笑容在哪里？对，八颗牙齿露出来，很美。转圈，好，屁股啊翘起来一点，对，眼神。
1: 宋小姐，局长。
0: 哟，停停停停停，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哟，这是要干什么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一直觉得当舞女是一件很糟蹋自己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想问你，当舞女是不是很下贱啊？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姓梁的，我告诉你啊，有句老话说得好，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要不是田三林罩着你，恐怕你现在混得还不如他们。来，姑娘们，继续。来，
1: 我想当舞女，你教我当舞女吧。
0: 疯了吧你？
2: 好，
1: 我说我想当舞女，你教我当。

0: 姑娘们，你们谁是心甘情愿来这儿当舞女的？你们谁是父母双全的？跟他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1: 我娘瘫在床上，给我买药回去喝。
0: 你呢？
2: 我12岁就被卖进窑子，除了伺候男人，我什么也不会做。
0: 还有你，给这小妹妹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3: 我得给孩子挣点吃的。
0: 听见了吧？当舞女不是为了醉生梦死，是因为他们不当舞女，就只有死路一条。
4: 那你呢？
0: 对不起，我不想告诉你。
5: 继续来，笑容开始。
0: 很美，转圈，好，反面。

0: 这个舞女我是当定了。
1: もうちょいいけるか。
2: 飲むぞ飲むぞ。
1: まだいけるだろう。飲むぞ。そういえばお前なんか重大犯捕まえたらしいな。
2: なんだよ重大犯って。なあこいつの身分が秘密らしくって俺たちも分かんないんだよ。
1: なんだって分かんない。
2: ベラベラ喋んじゃないぞ。
1: あ分かってるよ。飲むぞ。
3: 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下。老三，老三，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啊？
3: 大哥被高木抓了！
4: 啊？大哥被日本人抓了？
3: 对。
4: 怎么了这是？
3: 你别管怎么了，你看想想什么办法能把大哥救出来啊？或者贿赂贿赂他也行。
4: 贿赂？那高木有米不进啊？
3: 那得想办法呀。
5: もしもし、高木です。
4: 我是田三林，高木。
5: 田さん、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梁家帮会有什么事？
4: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梁家帮的事。我怎么听说我大哥被你抓了？
6: 我大哥就是那个修理厂厂长田大林啊。
5: 田さん，你怎么知道田大林在特高科？
4: 我这不是听厂里边人说的吗？
5: 不给了。
4: 哎，高木，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亲大哥，
5: 田大林，他已经走了。
4: 他走了？
5: 田嫂，你们田家人好本事，
7: 居然认识前田次郎。
5: 你可以不把我这个特高科科长放在眼里了？你是不是也准备和田大林一起投靠
7: 前田次郎？

0: 大哥走了，太好了！浅田次郎是谁啊？
1: 这浅田次郎背景很复杂，他就是福田料理浅田夫人那丈夫。他原来在满洲干过，后来奉命到的北平城，估计啊又要怒起什么事儿了。哎，
2: 别管什么事儿了，大哥没事就行。
0: 这浅田次郎啊，特别看重大哥手艺，有这浅田在，这高木啊，短期内不会对大哥下手。哎，老三。
1: 如果一有什么动静，赶快带着大哥离开啊！哎，
3: 浅浅，哎，小浅浅，有事吗？
1: 啊，夫人，我给浅田先生准备了份便当，您看看。啊，
3: 江俊介啊！啊。
1: 我最近看浅田先生很忙，夫人跟浅田先生见面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一来给浅田先生补补身子，二来能够增进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3: 看你说的，都老夫老妻了。
1: 夫人，男人的心思啊，你不懂。这份便当啊，就是夫人您自己亲自给他做的，这样浅田先生会很高兴的，就会有更多时间来疼爱夫人的。
3: 那就感谢你的美意了。
1: 确实是，最近我先生忙得很少回家了。不过我贸然跑到军队去，会不会让人笑话呀？对呀，夫人，浅田先生是很好面子的。要不这样吧，您呢，把地址写给我，我替您送过去。一来呢，浅田先生听说您亲自给他做了饭菜，他会很高兴的；二来呢，在他那些军官朋友面前，会很有面子的。
3: 地址写上。

0: 喂，你是什么人？
1: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军事基地，现在任党不得入内。
1: 在下是遣唐家的人，奉夫人之命呢，来给遣唐大佐送些吃的。
0: 遣唐大佐出去有事，请你回吧。
1: 那我把这些吃的放在他办公桌上行吗？
0: 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里只认通行证，不认人，请你回吧。
1: 那麻烦您交给他。
0: 嗯，好。
3: 这车是你的，买这车得花多少钱？钱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就想带你出来跟着一块新鲜新鲜。哎，娘，你看那边，那粮仓现在就归我管，里边那一袋一袋的那个，装的全都是大米白面。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可没见到过这么多大米白面吧？
4: 可说呢。
3: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你手上连个镯子都没有，那可不行。
4: 算了，别乱花钱。
3: 没刚才跟你说吗？钱，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怎么了，娘？我觉得要吐。这刚坐车都晕。
4: 哎哎，停！
5: 下次给你坐轿了，哎。
4: 你怎么敢在这儿偷啊？滚！哎，怎么茬儿你？
6: 谁呀你？你什么茬儿？哎，怎么当的事儿这是？田三林，田三爷。哦，久仰大名。您自便这。这谁呀这是？
7: 这是贝勒府。 贝勒爷就住在里边。
8: 贝勒爷，娘哎，那不是皇上的亲戚啊！贝勒爷刚才。

0: 那俺的那叫行大礼的，得给俺跪下的。
1: 行了，娘，
2: 什么时候了，还皇亲国戚呢？还
3: 听说这是皇身边最亲日的一个，所以日本人进城还给他留了一宅子。哎
1: 呦，这皇上身边的人也亲了日了。
0: 你看看，
1: 怎么着，娘喜欢这个？
0: 漂亮啊，多好看！这大院子气派呀。
1: 看了里边看看去，啊！
0: 那行了，别要钱
1: 了。我说行就行，走，里边逛逛去，走，
0: 去看看去。
2: 哎呀，这贝勒府还是不一样啊。
0: 可是，
2: 这就人家说的那个什么深宅大院。
4: 好看哈！
0: 毕乐福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看，
2: 这无话凤啊！
5: 都给我烫！
6: 这活儿能糊？
7: 进来了，
2: 逛逛看看。
8: 这吵吵八哄的，又怎么了又？哎，哥你。
2: 贝勒爷，这我娘路过这儿啊，看着您这院子漂亮，好看，就想进来逛逛，行吗？
8: 那就看看吧。
0: 贝勒爷，
2: 你愣着干嘛？领着转转。
7: 好，那您就转转吧。
2: 来，四处看看。
8: 转转。
2: 哎呀，您这家宅子好看啊！啊。
9: 哎呀，这宅子呀，赶不上我从前。
0: 这么大的面椅子，
9: 我从前那宅子那是几进几出啊。当年老佛爷都来过，坐着小轿都没走到头。
10: 现在啊，
9: 世风乱世，能有口饭吃就行了。
10: 哎，听不到。
2: 哎呦，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9: 哎呦，快提这段了。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
2: 哎呦呦呦，这可不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哎，娘，好看吧？
0: 不是，你看人家木工活那细的，他说这上边的画的那个小东西，那都是故事啊。
2: 好看吗？
0: 啊，真好看，多好啊！你这院子。
2: 嗯，哎，帮我问您一事儿，您这宅子卖吗？
0: 刘三，你还住着呢，你咋这话不合适了？
2: 是啊，没事，就问问。
11: 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点话。嫂子，你今天急急忙忙去店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问过小罗了，组织上也没给你下任务。
12: 二林，我问你，你们地下党？
11: 咱们地下党。
12: 啊，行，咱们地下党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杀鬼子的？
11: 是啊。
12: 那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为啥不带我去杀鬼子呀？我今天到店里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啥时候带我去杀鬼子？
11: 嫂子，你听我说，我们地下党杀鬼子那讲究方式方法呢，一切行动啊要听组织上安排。我知道你恨小鬼子，我知道你要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可是那得有策略才行啊。你今天这样冒失去找我，多危险啊！
12: 是，我看出来了，你是怕危险。你瞅你在那帮小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儿，你还哪还像个中国老爷们儿啊？
11: 我那不是怕你危险吗？
12: 我危险？我要怕危险，我就不参加你们了。我知道我今天又坏了你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不愿带着我干，以后我就自己去。
11: 哎，

0: 里在？
1: 要是有发子弹就好了。我想死，却拿着一把空枪对着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可笑？
0: 还笑呢？还，你有什么过不去的？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
1: 你能给我一个活着的理由吗？
0: 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你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别犯傻好不好？
1: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还有田三林呢，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对不对？
1: 可是我在乎的人呢？可是我在乎的人呢？
0: 在乎你爹吗？
1: 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让我离开北平。可是，我怎么可能走得了？怎么可能？
0: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留在北平，就你做的那些事儿，日本鬼子早晚不会放过你的。悠悠，去上海吧，那边机会多，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
1: 你帮我是可怜我，还是怕我跟你争田三林？
0: 说心里话，都有。但是我佩服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妈的小鬼子！可是我不敢做什么。你行，因为你勇敢。

0: 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

0: 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

0: 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4: 哎呦，
3: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5: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4: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3: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在全国的文旅版图中，重庆以其独有的城市特质常年上榜热门目的地，甚至频频出圈火到海外。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这样的新定位体现出国家层面对重庆怎么样的新期待，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2: 作为长江上游核心内河港口，朝天门码头是长江三峡游轮的固定始发母港，具有不可替代的集散优势。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游轮累计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
3: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游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2: 立体交通是重庆筑牢旅游枢纽地位的硬核底座。在空中，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及东南亚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西部游的首选落地口岸。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成渝高铁实现高频次往返，郑渝高铁、渝厦高铁将三峡、武陵山沿线景区纳入主城2小时通达圈，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水陆空多式联运协同发力，构建起1小时成渝同城游、2小时市域景区游、3小时西南跨省游的便捷通达网络。
4: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熄，仿佛永不入眠。

0: 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1: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2: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3: 枢纽的价值不仅在高效集散，也在辐射带动。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本身就被寄予引领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旅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旅发展新增长极的厚望。在专家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意在进一步提升重庆在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4: 依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目前川渝两地年户游规模已超1亿人次，还有像宽宏大量、点石成金等一批跨区域流量 IP 持续出圈，在国内外是很有影响力的，未来可以进一步联动川南、黔北、鄂西等地优质资源，针对跨省长线入境定制游等特色线路优化产品，让游客到了重庆就能便捷走遍川、黔、鄂等周边省市的好山好水。
3: 而与国家层面的布局不谋而合，重庆今年7月召开的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增强世界山水都市旅游示范作用，提升文旅区域联动发展凝聚力，推动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提升重庆文旅国际化品牌形象。从目标到举措，重庆文旅已经打开全球视野，走在升级路上。
5: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重庆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加速建设文化旅游强势，让雄奇山水星韵重庆走向世界舞台。
6: 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游重点城市，是旅游强国规划赋予重庆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必将为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市文化旅游委将按照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文旅融合，塑造文旅品牌，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7: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8: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公布数据，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明显改善，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清晰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7: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30号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6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2026年9月至2027年8月期间，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提取频次限制由1年提取一次放宽为1个月提取一次。若干举措还涉及到接续实施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9月至12月期间，个人消费者消费后取得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的有效数点发票，可参与计时和集中抽奖，最高奖励10000元。

0: 加强民生保障，将网约配送、即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小到扫码点餐、网上办事，大到城市交通调度、公共安全应急，无处不在的数据正深刻重塑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3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的《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解读，这也是全国首部数据安全管理地方性法规。
1: 条例共6章45条，重点围绕健全管理责任体系、规范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完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开展制度设计，搭建起我市数据安全管理的4梁8柱，着力破解以往多部门交叉监管九龙治水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化监管体系，厘清各职能部门权责边界，在严格对标上位法基础上，立足重庆本地实践，突出制度创新，打造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
2: 数字重庆建设大力推进，数据资源覆盖面扩大，领域拓宽，敏感性增强，城市越智慧，数据安全越关键。制定条例就是通过立法规范数据活动，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3: 条例覆盖数据流通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对每个环节做出相应规范，拧紧了数据管理的安全网。
4: 条例出台就是要通过立规矩、明底线，让数据在安全的轨道上更加顺畅地流动。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件，进一步筑牢数字重庆安全底座，让数据资源更安全、更高效、更充分地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数字时代下，数据安全风险潜藏于日常生活各个场景。专家提示，每个市民都要当好个人数据安全的第一守门人，
5: 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意识，要核实采集信息的主体、用途，坚决杜绝各种来路不明的链接以及一些过度的索取信息的行为，要勇于说不。
0: 秋季开学了，近日来自西南政法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21位高校学子走进由中交二工局承建的重庆鹿角隧道项目现场，上了一堂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6: 鹿角隧道是重庆市快速路八横线的关键一段，也是重庆东站片区5纵6横骨架路网之一。在这堂开学第一课上，同学们实地探访隧道洞口，并与工程师面对面了解 BMI 数字孪生平台、 AI 智能安全监控等智慧建造相关知识，在实景中感知超级隧道建设的匠心与力量。
7: 今天主要体验了是工程隧道的修建和防护措施，实践以后才知道很多东西还是书本外的，也需要自己慢慢的去学习。
8: 可以凭借 AI 监测这个地理环境啊，就感觉现在的安全措施做得更高科技，然后呢更加安全呢。
6: 这堂课程还特别设置了安全体验环节，同学们参与高空坠落模拟、触电模拟等安全实训，强化对工程安全的规范认知。
9: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提高我们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应急处置技能，同时也是响应我们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
0: 护航九月开学季，社会各方也加入进来，精准对接开学刚需，为学子们提供花式服务。近日，重庆贝壳联合10个合作新经济品牌，在超200家门店同步启动开学有礼书起新城便民服务活动，以免费作业打印、新书包书皮等暖心服务，为学子们送上开学第一份礼物。活动现场，一张长桌、一沓书皮、一台打印机整齐排开，门店经纪人化身社区服务员，耐心地为每一位孩子包好新书、整理好资料。
10: 他们4年级有8本书，全部都包好了。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11: 啊！我们这个活动是持续了3年了，每学期都在开展，给业主带来方便。
0: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

0: 财经资讯。
1: 受美国袭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拉拉克岛影响，8月31号，国际油价高开，上涨超过1%。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4.32美元。分析师指出，如果美伊冲突升级，推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85.8至85.9美元阻力位，后续有望冲击到7月份高点93.5美元。环博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且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突破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日元汇率8月28号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引发市场对美国和日本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的关注。8月3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近期的日元汇率波动基本可控，日元再次下跌并不像此前出现的无序波动。此前有消息指称，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9月加息。贝森特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据美国媒体8月30号报道，索尼音乐出版公司和华纳查普尔音乐公司近日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及其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和本杰明·曼恩窃取知识产权。这两家公司称有数千首音乐作品被盗用，要求赔偿，赔偿金额或高达数10亿美元。
0: 这两家公司称，安特罗匹克肆无忌惮地大规模非法下载、抓取和传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训练克劳德系列模型，并从中谋取暴利。好，感谢收看财经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饮水安全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底线。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形复杂，供水各异，管理多元，多方因素导致城乡供水发展不均衡。农村供水工程呈现多、小、散特点，还存在标准化管理不到位、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大家好，我是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为彻底改善解决我市农村供水水量不够、水质不稳、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从2025年开始，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农村饮水质量提升3年专项行动，目标是

0: 惠及农村人口500万人。
1: 主要政策举措呢，可以概括为3+1。三呢，就是统筹推进3个标准化建设。一呢，就是推行一个模式，在全市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模式，从而呢实现2个转变，一个是推动供水工程从分散变为集中，管理呢从传统变智能。
0: 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喝上放心水。

0: 要这么早啊？
1: 就是，这边环境太好了，闻到满满的稻香。哎
0: 呀，欢迎您，欢迎您，快过来，我们一起出发。
2: 重庆市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三年专项行动，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各项措施落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到钱江去实地探访一下。我们的探访呢，特地邀请到了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栏目记者薛艳丹。
1: 秦军您好，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我们出发。
1: 秦局，钱江属于武陵山山区，又是喀斯特地貌，地形高差很大，对于供水来讲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3: 钱江地区这个独特的地形地貌就造成了工程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两种情况都存在。
1: 那岂不是让水出现在这儿就很难？
3: 对，过去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们农村饮水三年攻坚行动就把水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钱江区这种地方。这个三年行动呢，让农村居民要喝上水，同时还要喝上放心水，这对我们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1: 确实，这放心水的标准是什么呢？
3: 有四个关键：一是水量要充足，第二水质要非常干净，第三取水还要非常方便，第四呢供水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水源建设，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太极水库看一下。我们三年专项行动方案里把水源提升行动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新建水库和引调水工程等措施，提升区域水资源配置和联合调度能力，保障居民用水的稳定。太极水库它的库容是3170万立方米，它的水质条件非常的好，常年都是保持在2类以上。
1: 是，看看这生态环境，这就是周围居民的大水缸啊。
3: 对，过去呢老百姓只是看得见够不着，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水源提升行动，就把这么好的水源让我们的老百姓既看得见更用得着。我们现在呢是在太极水厂，这个水厂呢就是连接水源和老百姓家的关键。而现在呢我们请专业的团队进行了量身改造，对全套净水设备都进行了更新。
1: 那设备升级之后是不是水质也好了很多？
3: 我们建立了3级检测体系，第一就是水厂他们自身的这个检测，第二呢就是我们水利部门的行业的抽检，第三呢就是疾控中心他们的监督检测，通过3层把关来确保我们的水质，确保安全。接下来就邀请您，我们一起上山去。

0: 拜访一下石槽村的张书记。
1: 你好，你好，
2: 张书记好，
1: 张局长。
3: 张书记你好，
1: 局长你好。
3: 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好多蓄水池，是咱们村民储水用的吗？
1: 对，以前是我们村民储水用的。那个水质肯定很差，原来。
3: 它
1: 主要是天一热一干了，水源就崩了100%。
3: 那现在呢？
1: 经过去年了，我们施工队啊。扛起管子上山，又开设了管沟，又安装了我们的高压梯管子。后头我们还建了那个二级集泵站呢，把我们的水啊从400多米的地方引到现在我们的800多米的地方去了。
0: 刚才张书记讲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我们给水啊安装了升降机，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提水。上山啊，张书记，我们到一个农户家里去看一下。您洗菜是用的那个自来水是吧？
4: 是。
0: 那你们此前用的是什么水啊？
4: 山上的水啊。
0: 哦，那个水怎么样？
4: 以前水没带这个水好啊。
0: 哦，没那么干净，为
4: 啥？没有这个干净，没有这个包装嘛。
0: 此前是经常停水吗？
4: 它缺水噻，天一干净没得了嘛。
0: 特别是干旱的时候。对。那现在这个水怎么样？
4: 现在这个水安全噻，又干净又卫生。
3: 我能来试试这个水吗？
4: 是啊，可以啊。
3: 您看流得很稳定哈、
0: 对，
3: 挺清凉的。
0: 那大姐，耽误您时间了啊，祝你们开心幸福啊。
5: 在黔江，当地采用梯级提水上山的务实办法，实现水往高处流。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得益于一体化智慧泵房。通过技术整合与智能化升级，实现对水压、水量、水质的实时监控与远程控制，完成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
0: 哎，燕丹，旁边那个李子村啊，正在召开一个院办会，让我们过去坐坐，了解一下那边的农村供水情况。
3: 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燕丹，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重庆市水利局秦敏副局长，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用水感觉怎么样。
6: 方便多了，
3: 可以哈，
6: 以前感觉用水难，现在感觉是特别方便。
0: 这个今天机会难得啊，各位老乡我们坐到了一起，在农村用水方面大家还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问题吗？
3: 发言了，大胆开麦了。
7: 来，我来替他讲，好不好？我发现这个停水以后再来水，这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很浑浊，这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啊，山高坡陡，它那个水管里面呢，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它就容易形成那个水垢。那么解决的办法呢，有两个，第一就是只有先让它留一段时间。然后清水自然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那个管道里边那个水那个浑水一直在流，那就是管道里边有问题，那就给水厂的这个值班的打电话。太极水厂报修电话18184741736。
3: 哎，你好，请问是自来水厂可以维修吗？
8: 对啊，是啊，我太极供水站。
3: 我们这边提供供水单，你们就可以上门解决问题，对不对？
8: 对，是的。
3: 现场有两位老人家，他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帮他存一个电话，跟您先拨一个。
8: 临时存供水有什么问题，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他们会立即来这个清理管道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重庆河长制”微信公众号，在这上边反映问题。好，这个页面出来了，然后有你反馈人叫什么名字？你的电话是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问题就讲一下。其他老乡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聊一下的？
9: 我这里有个问题。
0: 这位大姐，
9: 我开了个民宿，我是三亭山那个民宿，水的话在1、2楼的话就是还可以，让你还正常，就是3楼的话就是有客人反映就是压力不够，特别是高峰在玩大家都在用水的时候。
0: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解决的办法呢，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管径啊要扩大，提高它这个输送水的这个能力，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
3: 这下就放心了，这么美的风景肯定会吸引

0: 请更多游客来的，咱们这个民宿的接待必须得跟上。
1: 今天大家所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区县认真的研判，纳入我们下一年度的改造升级计划。我们的政策怎么制定，我们要跟着老百姓的意见走。好，谢谢大家。
0: 秦局，这趟钱江下来，我感受到从水库管理到水厂改造再到管网的建设，咱们要让村民们喝上放心水，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1: 对，我们为了改善农村的供水条件，不仅需要有提水上山的这一股韧劲，还需要数字管理的智慧。
0: 我了解到璧山区在智慧管水方面就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1: 对，我们前往璧山。
0: 好。
1: 过去啊，璧山有一个农村供水的困局，就是水量缺，水质也很差，管理呢这个也比较混乱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漏水量啊占整个供水量的35%，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0: 那用水的体验就大打折扣了。
1: 是的，但是呢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3年专项行动啊落地璧山以后，就彻底的改变了这种困局。燕南，我们现在来到了璧山区治理中心，我们的农村供水智慧化管理的创新就体现在这里。您看璧山区城乡供水县域统管综合场景，这个就是把我们全区的所有的水厂，不管你是城里的还是农村小的那种供水的站点啊，全部纳入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维和服务。
2: 大家看到的这供水治理一张图，将我们全区8977公里的供水数据全部汇集到一起，还有啊1000余个感知设备，这样哪里的水管破了，哪里水压不稳了，哪里有群众反馈问题了，我们都一览无余。
0: 我看到这边还有事件上报，接下来咱们是怎么去跟进这些反馈的呢？
2: 那么现在呢就已经上升到我们的系统能够直接监测到群众的诉求，根据我们提前设置好的预案，它就自动生成事件。那么看一下我们8月20日上午大陆街道高拱村，它就有群众通过扫二维码上报了一单供水管网破裂的一个事件，那么系统监测到以后自动生成了一单爆管事件，通过3级治理中心流转以后，大陆街道接数即办，跟我们的大陆水厂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立即进行了管道的维护。那么当天下午群众就恢复了正常的供水。
1: 总共花了几个小时？
2: 就是上午接近12点的时候就接到诉求，那么下午大概4点过就已经恢复了供水。
1: 3-4个小时。
0: 秦局，您看以前咱们可能得人工去跟进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现在一目了然了，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
1: 这个我们的3年行动方案当中也明确指出了，要提升农村供水的数字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就是啊，要纵向贯通我们从市里边到区县到乡镇3级治理中心和各类各种这个供水管理单位啊，也就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村供水工程的水量水质的全面的在线监测。
0: 咱们每一个区县的水资源条件都不一样，但是水最大的智慧就是随行就市，就像我们的政策一样，要让农村居民稳定喝上放心水，也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
1: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我们梁平呢、中县呢、秀山呢、城口等各个区县实际情况不一样，供水管理的模式呢也有不同，但是呢殊途同归，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农村供水能够管得好、用得好、长受益。从有水喝到喝好水，这条路走起来殊为不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

0: 计划新开工600余处农村居民供水工程，全面惠及500万农村人口的这个目标，我们有决心，有步骤，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放心水流进农家院，流进百姓心。
1: 来来来，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可以可以，你这个小孩啊，
2: 很乖，
1: 有表演天赋的。
3: 来来来，小朋友，我们过来，
4: 马凳坐，
5: 来来来，小凳子小凳子，走过来。
3: 我稍等一会儿给您说，我
6: 遇到那个下雨那些，
7: 对对对，
6: 他就得打。

0: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渎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 浙江兰溪杜渎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
2: 八物如宗，这是
0: 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3: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名史列传的。
1: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3: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了。
0: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

0: 诗情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1: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2: 的。对，很丰富的。
1: 吃紧在尽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2: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2: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1: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2: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0: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2: 他的学生就是有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1: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2: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0: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执2尚书的美名。

0: 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1: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茂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某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2: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是是是。
0: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1: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0: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诀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0: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身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1: 如今，杜渡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技艺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0: 2013年，杜渎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是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成。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呀。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

0: 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1: 有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0: 是的。
2: 靖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0: 有钱了买一点，有钱买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石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1: 就有点钱就办一点，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0: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2: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九年过去，当封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榫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封山书院是杜渎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渎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3: 我应该一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2: 张伟玉在杜渎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4: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靖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1: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4: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2: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4: 刚工作那两三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1: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4: 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

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就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1: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0: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张伟玉参与研发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千年前，祖先立下尽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无数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封山疏远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杜村延续。
2: 五代的烽烟里，张子君把尽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陈希里、张茂以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难款。

0: 余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5: 是，
4: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

0: 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好看吗？
6: 漂亮。
3: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来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7: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7: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余付款他不要了，活他也不提。

0: 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4到35摄氏度。北京晴，18到28度。天津晴，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22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12到22度。沈阳晴，14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银川晴，14到31度。西宁晴，10到24度。兰州晴，16到31度。郑州晴，20到30度。西安晴，19到29度。成都晴转小雨，20到33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长沙多云，20到25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贵阳多云转晴，16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南宁晴，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5集，捉兽师来了。
1: 你好，我叫星洛，这位是他怕生，是我哥哥星宇。你们是陈大村的吗？我们是村里请来的捉兽师。
2: 原来你们就是捉兽师啊，我来带路吧。
1: 你们是因为迷路才来到这里的？
2: 所以我们在找红雾回去。
1: 红雾，这倒是没听过呢。
3: 啾啾啊，啾啾啾。